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外卖骑手王继兵凭借诗集《低处飞行》摘得了诗歌奖。一位外卖骑手写诗写进了国家级文学奖的殿堂，这一次我们究竟被什么打动呢？令人感动的不只是一个逆袭的故事，他没有借这份荣誉告别奔波，也无意成为传奇。他的诗里没有悬浮的意象，全是工作奔波间隙的有感而发。有网友读他的时候留言，当我们奔波在通勤的地铁上，当我们为生活忍受委屈，当我们跟远在家乡的父母打电话说一切都挺好，很难不被戳中。他替沉默的大多数开了口。随着新大众文艺蔚然成风，普通人不再是被看见，而可以成为人生的记录者，时代的创造者。这印证着一个朴素的道理，文学艺术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的滋养，普通人也可以用艺术来酿造生活，滋养人生。王继兵早年捞沙摆地摊拾荒，50岁那年成为站里最年长的外卖骑手，

0: 在等餐、等电梯和送单的间隙坚持写作，在没有读者、没有掌声、无人知晓的漫长岁月里，是文学让他确认了自己的存在价值。文学把被算法切碎的时间一针一线缝了回来，文学为生命提供了一种慢的可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诗意栖居，回应着人们内心对意义的追求。生活节奏如风驰电掣，普通人一天奔波，一段悲欢往往随时间流走，可每个人心底都有被看见、被记住、被认同的渴望。文学所做的正是替普通人留住本会消散的日子，为平凡生活点亮一束光。一支笔、一部手机就能在任何一个角落安放心事。矿山爆破工陈年喜曾经在当床用的炸药箱上写诗，他说，生命孤独，写作就是点一盏灯把孤独推开。作家证的范雨素与文学为伴，自传体小说《久别重逢》出版，让他在平凡日子里挺直腰杆。与普通人而言，摊开纸笔的那一刻，每个人都是自己精神世界的主角，都可以在记录和书写中建构意义，寻找慰藉。从被叙述到我书写，普通人的参与让文艺百花园如同春风拂过的原野，万物生长，生机勃发。一支笔点亮平凡日常，万千支笔便是群星闪耀的天空。今天的中国，专业歌手到公园开演唱会，拉面师傅走上村歌大赛舞台，农民在田间地头支起画架，所有人写给所有人，更多低处飞行的声音被听见，更多普通人从文学艺术中获得安顿自己的力量。群星升起的地方就是新时代文艺最辽阔的天空，让普通人无论身处何处都能找到心灵的栖息地，都可以遇见更好的自己，看见更大的世界。这是一个时代的心灵史诗，也是一个时代壮丽的精神气象。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3: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4: 交广关注。
5: 今年以来，汤旺县完善基础设施，补齐道路交通短板，优化人居环境，全力推进汤旺县休闲广场维修项目与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提升改造项目建设，为群众铺就安全、畅通、舒适的幸福出行路。盛夏时节，汤旺县域内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沿线中心广场周边建筑围挡整齐林立，机械与人工协同作业，工人们有序破除老旧路面，推进场地修缮，现场机械轰鸣，干劲十足，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两大项目同步推进，重点对中心广场、车行道及配套附属设施进行全面修缮升级，同步完善景观、照明等功能，兼顾实用性与美观度。项目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始终坚守安全、文明、便民的施工原则，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施工进度关，通过科学划分施工区域与通行通道，合理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群众出行、沿街商铺经营的影响，以精细化管理保障民生需求与工程推进两不误。此次改造升级既是完善城镇功能的基础工程，更是增进民生福祉的民心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汤旺县城镇道路承载能力与通行安全性，优化中心广场休闲服务功能，显著改善市容市貌与人居环境。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你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下面播送关于赫哈高速翠峦收费站封闭的公告。按照省交通运输厅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统一部署，对乌翠区辖区内省道 S207 伊春至牡丹江公路 K0+0 到 K4+249.9 段道路全长共计 47.146 公里实行封闭施工，整体施工工期为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9月10日，其中 S207 一亩公路 K5+0 K8+500 段

0: 方向的车辆将无法通行，相应车辆通过伊春收费站进行绕行。请过往驾驶人在此期间行经上述路段注意交通安全。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党课开讲了，长青之道贵在四圣。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作为我们党优秀特质之一，深刻阐明管党治党的重要意义，为我们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重要遵循。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在与时俱进中把握历史主动。一个政党曾经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曾经走在时代前列不等于永远走在时代前列。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建设伟大工程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回顾百年征程，面对时代之问、历史之问，中国共产党从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而是以开放的胸襟拥抱变革，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大势，在关键历史节点上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我们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聚焦时代发展中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新要求，积极检视自己，增长本领，锐意开拓进取，推陈出新，不断焕发出与时俱进的干事热情和创造活力，也因此始终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在居安思危中永葆政治本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不断强健自身、永葆生机活力的内在动因。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心存忧患，将肩扛重担，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唯有时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才能深刻认识党 面临的

自大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四种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深刻认识增强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才能在日益复杂的风险挑战中不断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在革命性锻造当中更加坚强有力。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侵蚀党的机体健康的病毒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经常打扫政治灰尘，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绝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从打铁还需自身硬到打铁必须自身硬，从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再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直至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我们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不破不立的信念来革除任何影响党的机体健康的顽瘴痼疾和风险隐患，让党风正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让党组织机体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教育职业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民政部和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央行数据显示，6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国家医保局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网信部门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7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1至6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微信近日下架近100部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15日，辽宁兴城发生橡皮艇闪爆事故，致7人死亡，1人失联。浙江公安部门近日快速查处多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2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13名虚假视频发布者受到批评教育。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成功捣毁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今天，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中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中东部、广西、广东南部沿海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海新一批市民健身夜校报名陆续开展，市民可以通过来互动健身地图小程序、随身办视云云来查询课程详情并在线报名。天津公交 APP 查询拥挤度过

功能上线测试，808路、185路、846路、628路四条线路已率先参与测试，其他线路后续会持续扩充。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6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定期接访制度，主动倾听群众诉求，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7月16日，林海森呼吸疗愈探望河伊春森工集团夏日森林康养月活动在探望河林海奇石景区盛大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副市长高健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百人太极团队展演、森林冥想、森林瑜伽、森林穿越等体验项目同步开启，拉开夏日森养治愈之旅序幕。伊春森工集团旅游发展部现场推介系列康养产品，系列展示林区康养文旅发展成果，全新升级的萌宠乐园也正式开放，驯鹿、松鼠等萌宠齐聚，为游客构筑人与自然互动的童趣空间，丰富全域康养业态。7月16日，龙江供销夏季避暑旅游嘉年华伊春主题周活动在哈尔滨枫叶小镇奥特莱斯盛大启幕。本次活动由伊春市商务、供销、文旅等多部门协同举办，旨在抢抓高铁时代发展机遇，落实引客入伊工作部署，通过深耕旅游加购物融合新模式，双向赋能，助推伊春文旅商贸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来自伊春各县市区及伊春森工集团的29家森林食品龙头企业、非遗技艺传承企业、特色工艺品加工企业组团参展，现场汇集7大品类、100余种伊春特色好物。活动期间，每日17时至21时，现场还将开启长达4小时的沉浸式文旅夜场专场推介活动。市文广旅局及铁力市、嘉荫县、金陵区、大庆山县将轮番登场，通过展演林区风情歌舞、邀约网红达人驻场、全程直播及惊喜互动抽奖等方式，多维展示伊春秀美风光和独特人文魅力，擦亮林都伊春避暑文旅金字招牌，为高铁时代引客拓客、拉动全域旅游发展注入澎湃活力。本次活动预计将吸引近10万多名市民游客打卡采购，持续释放伊春特色好物的品牌知名度，不断激活跨区域消费的新动能。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

0: 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3: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2: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3: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4: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5: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4: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5: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
1: 宋代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在中国古代诗词史上，李清照绝对是非常出色的女性词人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她生于1084年，卒于1155年，号易安居士，汉族，婉约词派代表，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字体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后人有数寓词几本，今有李清照集教注。声声慢。

寻寻觅觅是李清照后期的作品。有人认为作于南渡以后，正值金兵入侵，北宋灭亡，丈夫去世，一连串的打击使她尝尽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苦痛。亡国之恨、丧夫之哀、双居之苦凝聚心头，无法排遣，于是写下了这首《声声慢》。也有人认为这是她中年时期的作品。声声慢，寻寻觅觅。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首词的第一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其中寻寻觅觅，意思是说想把失去的一切都找回来，表现非常空虚、怅惘、迷茫、失落的心态。凄凄惨惨戚戚是忧愁苦闷的样子。整句话的意思是苦苦的寻寻觅觅，却只见冷冷清清，怎不让人凄惨悲戚呢？下一句，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乍暖还寒是指秋天的天气忽然变暖又转寒冷。将息是旧时方言，指的是修养调理之意。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怎敌他是对付、抵挡的意思。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乍暖还寒的时节最难保养休息，喝三杯两杯淡酒怎么能抵住这傍晚的寒风急袭呢？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行大雁从眼前飞过，更让人伤心，因为都是旧日的相识。下一段，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这里的憔悴损的损是表示程度极高，而堪是可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园中菊花堆积满地，却已经憔悴不堪，如今还有谁来采摘呢？下一句，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意思是说，冷冷清清守着窗子，独自一个人怎么熬到天黑呢？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梧桐更兼细雨暗用了白居易《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的诗意。这句话的意思是梧桐叶上细雨淋漓，到黄昏时分还是点点滴滴。最后一句，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这次第是这光景这情形的意思，怎一个愁字了得，也就是说一个愁字怎么能够概括得尽呢？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这般情景怎么能用一个愁字了结呢？这首词起句并不寻常，一连用了七组叠词，不但在填词方面，即使在诗赋曲也绝无仅有。但好处不仅在此，这七组叠词还极富音乐美。宋词是用来演唱的，因为音调和谐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李清照对音律有极深的造诣，所以这七组叠词朗读起来便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词中写主人公一整天的愁苦心情，却从寻寻觅觅开始，可见他从一起床便百无聊赖，如有所失，于是东张西望，仿佛漂流在海洋中的人想要抓住点什么才能得救似的，希望找到点什么来寄托自己的空虚寂寞。下文冷冷清清是寻寻觅觅的结果，不但无所获，反被一种孤寂清冷的气氛袭来，使自己感到凄惨忧戚，于是紧接着再写了一句凄凄惨惨戚戚。仅此三句，一种由愁惨而凄厉的氛围已笼罩了全篇，使读者不禁为之屏息凝神，这乃是百感迸发于中，不得不吐之为快，所谓欲罢不能的结果。乍暖还寒时候，这一句也是此词的难点之一。此词作于秋天，但秋天的气候应该说乍寒还暖，只有早春天气才能用得上乍暖还寒，这是写一日之晨而非写一季之后。秋日清晨朝阳初出，所以说乍暖，但小寒尤重，秋风扁骨，所以才说还寒。最难将息句则与上文寻寻觅觅句相呼应，说明从一清早自己就不知如何是好。下面的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正与上文乍暖还寒相合。古人晨起于卯时饮酒，又称伏头卯酒，这里说用酒消愁是不敌事的。至于下文雁过也的雁是南来秋雁，正是往昔在北方见到的，所以说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了。整首词的上片从一个人寻觅无着写到酒难浇愁，风送雁声反而增加了思乡的惆怅，于是下片由秋日高空转入自家庭院，园中开满了菊花，秋意正浓。这里满地黄花堆积是指菊花盛开，而非残阴满地。憔悴损是指自己因忧伤而憔悴受损，也不是指菊花枯萎凋谢，正由于自己无心看花，虽值菊堆满地却不想去摘它赏它，这才是如今有谁堪摘的确解。然而人不摘花，花当自萎，即花已损则欲摘也不堪摘了。这里既写出了自己无心摘花的郁闷，又透露了惜花将谢的情怀，比唐人杜秋娘所唱的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要深远多了。从守着窗儿以下写独坐无聊内心苦闷之状，比寻寻觅觅三句又近了一层。守住句如一张惠言词选断句，以独字连上文。秦观鹧鸪天下篇，无一语对方尊，安排绸缎到黄昏，普能至得灯儿了，雨打梨花深闭门，与此词意境相似。

0: 秦观的词从人到黄昏有思想准备方面着笔，李清照则从反面说，好像天有意不肯黑下来，而使人尤为难过。梧桐两句不仅脱胎怀海，而且兼用温庭筠《更漏子》下片，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一夜夜一声声，空阶低到明的词意，把两种内容融而为一，笔更直而情更切，最后以怎一个愁字了得句作收，也是独辟蹊径之笔。自于信以来，或言愁有千湖万湖，或言愁如江如海，总之是极言其多，这里却话多为少，只说自己思绪纷忙复杂，仅用一个愁字如何包括得尽呢？妙在又不说明于一个愁字之外更有什么心情，即戛然而止，仿佛不了了之，表面上有欲说还休之势，实际上已倾泻无疑，淋漓尽致了。这首词大气包举，别无漫之，相关情事逐一说来，却始终紧扣悲秋之意，深得六朝抒情小赋之神髓，而以接近口语的朴素清新的语言谱入心声，运用凄清的音乐性语言进行抒情，却又体现了以生家的不假雕饰的本色，成属个性独具的抒情名作。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冷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骑行的快乐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的龙江被无限放大。龙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

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如果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繁花簇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车速，慢慢穿行，感受冰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影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你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默、塔拉洪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三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新凯湖。大小新凯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 81.7 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树洞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

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叶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尽兴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身心活力。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鱼之一的大白鱼。传统名菜清蒸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儿。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代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串联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京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一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地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城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城皆历史的厚重底蕴。

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十八站古邑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画蛇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骑遇龙江，治愈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

0: 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1: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5: 用心
2: 能看见，
5: 能看见。
6: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林趣风光，大美伊春，这里是中国林都。它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八成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吸纳2430万吨的二氧化碳，释放的负氧离子和植物的芳香气体达到了3340万吨。负氧离子的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它就是伊春。

森林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我国已成为全球森林资源量增长最多的国家。近年来，黑龙江省伊春市大力推进森林生态保护，为全国全世界的生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特为大家呈现这座原始的森系之城，呼吁大家共同努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

距今21年前的古远古代，小兴安岭一带开始沉降，变成了汪洋大海，几近海进海退，潮起潮落，至古生代晚期，这里再度沉降，直到距今2.8亿年前，小兴安岭才从海底上升，隆承起为陆地，随后又经过了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地球就像河蚌经过漫长的运路与吐出珍珠一样，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创造出这片祖母绿般的原始大森林。

随着若干次的地壳运动、造山造路运动，特别是自第四季起，宜春全境逐步抬升，至今境内地壳上升至少有400米，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林都宜春的大美在于大森林独具魅力的生命体系，在这片3.2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4.4%，分布着云杉、冷杉、落叶松等珍贵针阔叶树种110多种，野生动物多样，东北虎、黑熊、棕熊、野猪、梅花鹿、马鹿、珍稀的野生兽类60多种，鸬鹚、黑冠、东方白鹤、白鳄雁等鸟类270多种，蕨类猴腿、刺嫩芽等山野菜102种，蓝靛果、山葡萄、山丁子等山野果32种。在季节分明的四季轮回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这里打造得各具风韵。春季杜鹃盛开，如霞似锦，夏季游山美树，紫雾清晰，到了秋季层林尽染，霜叶如花。在短暂的秋季，小心安岭森林的五彩斑斓，而到了冬季，这里又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雪与冰清。

走进这里，你会感到每一片叶子都跳动着碧绿，向世界表达真诚；每一颗草尖都闪烁着纯洁的露珠，向世界诠释青春。来到这里，你会获得回归自然、重返青春的生命力量。这也正是大森林所孕育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力量，让伊春成为守护东北亚生态平衡、维护东北大粮仓安全稳定的天然屏障。林都，生命的意义无始无终、无穷无尽，自强不息的生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感悟与感。

一颗松子默默无声，一旦发芽就开始展示生命的葱茏。百年古松扭曲成龙，一旦站定就从容地展示生命的茂盛。伊春，这里的春天是一个永远的故事，这里的绿色是延续千年的童话。不管再过多少年，中国林都青春永在。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见谅。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可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

夏日的热浪席卷城市，蝉鸣声宣告着酷暑来临。而在小兴安岭腹地，宜春正以22度的平均温度成为了避暑旅人的天然空调。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宜春深度游，让我们走进景山小镇，一起到烽岩山寨、景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景区，解锁一场身心深度疗愈的夏日奇遇吧。

丰岩山寨是国家三 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管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丰岩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丰岩山寨是不二之选。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营业时间7:30到17:30，门票价格成人票35元。

金山鹿苑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7点到晚17点，门票价格成人票48元。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这里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宠相遇，为旅途增添无尽的乐趣。营业时间8点到17点30分，门票价格小套票118元，大套票230元，成人票58元。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陵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竟然整片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金祖峰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丰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丰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伊春吧，拥抱自然，来伊春的金山小镇，共赴一场清凉之约。收拾行囊，出发。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旅行？凌晨五点爬起来看日出，一天赶三个景点，晚上回到酒店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只记得我去过，却想不起风景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浪费时间，可只有试过的人才懂，那些在民宿发呆的下午，在菜市场闲逛的清晨，在海边看日落的黄昏，才是旅行最治愈的地方。

成年人的旅行早就不追打卡数量了。年轻时总觉得旅行就是要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打卡清单勾满的瞬间才叫圆满，仿佛少去了一个景点，这趟旅行就亏了。可随着年纪的增长，才慢慢发现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奔波早已满足不了我们对旅行的期待。我们不再执着于去过多少地方，反而更在意的是在一个地方过得有多舒服。毕竟旅行的初衷是逃离快节奏的生活，释放压力，而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进度。躺平式的旅游兴起，恰恰戳中了成年人的痛点。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累并快乐着的奔波，而是一次能够真正慢下来与自己相处的时光。

拒绝打卡清单，把时间还给无用的小事。躺平式旅游的精髓就是不做计划，不用提前查阅攻略，不用精准到小时规划行程，睡醒了再决定今天要做什么，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或许是在青砖黛瓦的老巷里随便找家茶馆坐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桌面上，茶香混着隔壁的小吃铺的葱油香气飘在空气里，没有拍照的焦虑，没有发朋友圈的压力，只是安安静静地吃一碗面，喝一杯茶，任时间慢慢流淌，不用催促自己赶路。这种松弛感是打卡再多景点也换不来的。当然了，也可以跟着本地人的脚步去逛一逛清晨的菜市场，新鲜的蔬菜带着露水，摊主的吆喝声，邻里之间的寒暄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鲜活的烟火气。挑几个不认识的本地果蔬，和摊主聊几句家常，再去街角的老书店翻一本旧书。原来旅行不一定非要去著名的景点，那些藏在城市角落的菜市场、老茶馆、旧书店，才是最能够感受当地生活的地方。

慢下来，才能够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躺平式的旅游不是摆烂，而是给生活留一点空白，让不期而遇的美好有机会出现。当你不再匆匆赶路，才会发现路边不知名的小花有多好看，巷子里手艺人的坚守有多动人，傍晚的晚霞能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粉色。这些不刻意的瞬间才是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你会发现，原来这座城市的节奏并没有你想象中

那么快。原来当地人的生活里藏着这么多的小确幸，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连风都变得温柔了。在云南大理的双廊古镇，找一家洱海边的民宿住下，腿窗就是苍山洱海，不用刻意的去景点，就坐在民宿的露台上看云卷云舒，看渔船归港，傍晚看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偶尔有微风拂过，带着湖水的湿润气息，整个人都变得柔软起来。在四川的青城山脚下的农家小院，听着鸟叫醒来，白天慢悠悠地去逛古城，累了就泡一杯青城山茶，吃一碗地道的豆花饭，没有导游的催促，也没有人群的拥挤，只有山水间的宁静和烟火里的温暖，这才是旅行最本真的样子。

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没有追求的，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恰恰是成年人的一种自我和解。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我们习惯了高效，工作要高效，吃饭要高效，连旅行都要高效打卡。可是我们忘了，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放松下来。

躺平式的旅游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你不用为了打卡而奔波，不用为了发朋友圈而拍照，不用为了别人觉得好而勉强自己。你可以在民宿发呆一下午，可以在海边坐一整天，可以和本地人逛菜市场，吃路边摊。这种不紧不慢的旅行会让你突然发现，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这么舒服，原来不用追求意义的时光这么治愈。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没有为大家介绍过多的景点，而是说一种躺平式的旅游，也许这才是成年人的度假刚需。不用赶景点，不用拍美照，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把城市里的积累的疲惫都留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厌倦了赶景点的旅行，不妨试试躺平式旅游，找一个你喜欢的城市，选一家舒服的民宿，把手机里的攻略删掉，把闹钟关掉，然后告诉自己，这一次我只为自己而旅行。有时候我们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不在攻略里，而是在你放松下来的每一个瞬间。希望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放年假的时候，不妨走出去感受一下躺平式旅游带给你的这种身心式放松。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愉快的度过的。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下面时间呢，和雨桐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近日河南商丘的一位男子在试用新买的电蚊拍的时候，在设备开启状态下手指误触网面被电晕。当事人发布的现场视频显示，在他用手接触电蚊拍，网面瞬间遭到电击，身体明显晃动，原地踉跄几秒后便倒在地上。该男子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回忆说，当时他用食指与拇指捏住了网面，没有想到电流远超过预期，拇指接触位置蹦出了电火花，整条手臂剧痛难忍，随即晕厥倒地，数秒后苏醒，但是仍然感觉有头晕症状。近日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市面上在售的电蚊拍价格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工作电压多是在2000伏到3800伏之间，大多数在售产品的时候使用说明书中都明确标注了请勿触摸电网的安全提示。随即咨询两家销售靠前的店铺，两位客服均表示，自家产品采用的是多层电网结构，外层是为不带电的安全防护网，仅内层电网带电，正常情况下人体不会接触到内网，即便不慎误触带电的电网，那么也仅会产生发麻、轻微刺痛的感觉。同时客服建议消费者使用过程中避免直接触碰网面。进一步查阅资料发现，电蚊拍内部包含着震荡电路、升压变压器与背压电路，按下开关之后，电池输出的低压直流电会先经过震荡电路转为交流电，再通过变压器升压，最后经过多级背压电路放大，最终网面电压可以达到2000至4000伏。市面上的电蚊拍多采用三层金属网结构，内外两层是为防护网，中间层为高压电网。当蚊子穿过外层栅栏进入两层网之间时，那蚊虫躯体相当于导体，连通两层电网形成回路，瞬间放电将其击杀。电蚊拍属于高压低流的设备，尽管电压高达数千伏，但是输出电流通常仅为几毫安到几十毫安，而且放电的时间极短，对健康成年人而言，短暂触碰带电内网一般只会产生刺痛、发麻感。但是业内人士也提醒说，在使用电蚊拍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安全。作为典型的看天吃饭品类，雪糕近来频频登上话题榜。进入七月份，雪糕怎么没人吃了？忘记雪糕老板守着冰柜叹气的话题相继冲上社交平台的热搜，折射出这个夏天冷饮行业的微妙温差。近日在雪糕市场发现，与全国多地的情况相似，不少冷饮店小老板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大多感觉销量下滑。而在消费端，普通消费者更为青睐3-5元一支的平价雪糕，消费者心里也愈发的理性。近日在多家雪糕冷饮批发店、社区超市以及沿街商铺，多数的店主表示，今年雪糕冷饮生意和去年相比难做一些。在一家便利店呢，店主黄先生说，他主要服务附近的居民，卖的主要是几元一支的平价冷饮，基本没有10元以上的雪糕冰淇淋。虽然近期没有详细核算，但是他觉得今年人流量不如去年，销量也是有所下降。据这家店不远的一家冷饮批发店，门口一件也是批发家的标语格外醒目，但是进店选购的顾客并不多，店内9个冰柜装满各式雪糕冷饮。店主坦言，今年生意比往年难做，估计营业额下降了20%。 冰柜每天运转，有的时候生意不好，利润连电费都覆盖不了。今年雪糕冷饮市场整体偏弱的行情，全国多地皆是如此。在济南，有商户对比往年进货节奏感慨，去年一星期最少卖两回货，而现在两个星期一回都卖不完。在杭州，一家零食店店主说，前两天刚好有点高温的迹象，又被大雨浇灭，棒冰和雪糕的销量始终起不来，比去年同期少了15%左右，主要差在10元以上的产品，部分高端品牌产品走不动。社交媒体上，雪糕批发商们纷纷感叹今年旺季遇冷。重庆一位批发商甚至直接在视频里发问，顾客怎么就消失了呢？全国统一的吗？不过尽管今年的生意不好做，但冷饮市场并非全品类遭遇冷。调查发现，市场呈现着明显的分化，5元以下的平价雪糕成为消费主流，5至10元区间产品销量大幅下降，而10元以上的高价产品则较难卖出了。店主黄先生表示，店里3-5元一支的雪糕最好卖，不少人是在便利店购物时顺手买一支，高价雪糕不怎么卖得动，平价雪糕还可以。26岁的消费者李可可说，前两年高价雪糕冷饮卖得火，还出现过雪糕刺客的现象，如今大家很少买了，其实和平价雪糕成分差不多，消费者只是在为品牌溢价买单，性价比不高。他说，现在大家越来越理性，对老牌雪糕冰棍更为青睐，对于网红高价产品反倒不太关注，平价雪糕更为畅销，已经成为当下冷饮市场的显著特征。公开的数据显示，目前3至5元价位的雪糕已经连续3年占据销量榜首，销售额占比稳定在45%左右。一些老牌冷饮常年供不应求，而10元以上的高价网红雪糕则大面积滞销，整个行业都在为前两年的透支消费还债。那为什么今年雪糕市场会出现旺季遇冷的行情？众多的商户将主要原因归结为天气。据了解，雪糕冷饮是典型的看天吃饭消费品，消费旺季一般在5到9月。那数据显示，4月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10年同期的第二多。凉爽多雨的天气直接影响了消费者吃冰的热情。在业内看来，天气是重要原因，但并不是影响雪糕冷饮店消费趋冷的唯一原因。而如今消费者的选择更加多元，比如线上销售兴起，价格更具优势，部分消费者转而从线上购买雪糕。此外，冰杯、自制雪糕、冰奶茶等多种接触方式的涌现，也逐步压缩了传统雪糕冷饮的市场空间。与此同时，前两年的雪糕刺客现象消耗了不少消费者的耐心，其价格不透明的槽点一度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提前透支了消费者热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人群对于雪糕的购买意愿。雪糕冷饮市场的回落甚至旺季遇冷，给行业提出了新的命题，未来的出路在哪里？不少商户表示，必须持续提升雪糕冷饮的品质，提高商产品的性价比，同时积极拥抱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才有可能帮助行业走出当前困境。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

0: 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暑假到来，自驾火热，很多人在出发前会检查车况，规划路线，却常常忽略了脚上那双鞋。近日，宁夏固原高速交警在龙德收费站例行检查时，发现一辆白色房车驾驶员穿着拖鞋开车。司机从南方一路自驾来到龙德避暑，因为天气热换了拖鞋，觉得不会被查，民警当场对该驾驶员进行了安全教育，并且依法处罚。这个案例给所有的司机提了个醒，炎炎夏日自驾行，穿鞋不能一味的图轻松。固原高速交警提醒说，拖鞋没有后跟的固定带，驾车过程中拖鞋极易打滑脱落，卡至踏板，紧急制动时极易操作失误，诱发追尾、车辆失控等等交通事故，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除此之外，高跟鞋鞋跟会抬高脚跟，一般呢只会将脚掌前半段搭在踏板上，那么踩刹车发力不稳，急刹时脚掌容易脱落，鞋跟还可能卡死踏板，光脚更是会出现因为脚底出汗导致的打滑事故。以上行为，穿拖鞋、穿跟高4厘米以上的高跟鞋、赤脚驾驶，都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将被依法罚款，并且记三分。交警建议说，暑期长途自驾可以提前备好一双驾驶鞋，布鞋可以，带后跟固定带的凉鞋也可以，总之要薄底儿、平底儿、防滑、跟脚。最保险的做法是在车里常备一双平底鞋，上车换，下车换回来，既舒服又安全。也许

0: 许。
1: 盛夏时节，凉拌黄瓜，清炒丝瓜等等的成为了家家户户餐桌的常客。清爽瓜菜既能消暑又能开胃，不少市民吃到带有苦味的瓜菜，常总是觉得只是口感不佳，或者是自带清火功效，舍不得丢弃继续食用。近期一名男子仅是吃下了半根发苦的黄瓜，便出现严重葫芦素中毒，脏器指标急剧恶化，确诊为急性的肝衰竭。这一案例再次敲响食品安全警钟。今天为大家梳理了一份夏季吃瓜避雷的指南，并且提醒切勿抱有切掉苦处就能吃的错误想法。这位男子日常在家里呢种植黄瓜，采摘后凉拌食用，吃到一半察觉有异常的苦味，却因为节俭只丢了掉了苦味较重的后半段，吃下剩余的半根黄瓜。短短一小时后，他便持续的恶心反胃，腹部绞痛，反复水样腹泻，浑身乏力头晕。起初他误以为只是普通的肠胃不适，自行去

防监测肝脏的功能。很多市民疑惑，正常黄瓜清甜爽口，为什么部分的瓜果会滋生剧毒物质？那专家解释说，黄瓜、丝瓜等等葫芦科的蔬果在生长过程中遭遇基因突变，持续高温干旱，光照不足，土壤重金属异常，瓜藤外力破损等刺激，会启动自身防御机制，大量合成葫芦素。浓烈的苦味就是毒素释放的直观信号，苦味越浓重，体内毒素蓄积量就越高。目前已经发现了20多种葫芦素，各类的毒素毒性强弱差异显著，其中葫芦素 D 毒性极强，毒理实验数据显示其毒性超过了砒霜，微量摄入既可以对人体细胞产生不可逆的损伤。不少人秉持吃苦败火的传统认知，即便吃出浓烈的苦味也坚持吃完，最终出现了剧烈的呕吐、消化道出血、肾功能损伤，危重患者需要转入重症监护室抢救。专家提醒说，很多市民低估了瓜类苦味背后的毒素威力，认为高温烹饪可以去除毒性，或者剔除苦味部位就能够安全食用，这些误区都会延误处置，加重脏器的损伤。葫芦素理化性质极其稳定，具备极强的耐高温特性，日常家庭烹饪焯水、爆炒、长时间炖煮、高压锅焖煮等方式都无法分解破坏毒素。即便将苦瓜苦味的瓜完全煮熟，那食用后依旧会引发中毒，不存在煮熟去毒的可行办法。现阶段临床医学尚无针对葫芦素中毒的特效解毒药剂，患者入院后仅能依靠催吐、洗胃、大量补液、保肝护胃、纠正电解质紊乱、脏器支持等对症手段缓解损伤，依靠人体自身代谢缓慢地排出毒素。如果误食剂量较大，救治不及时，毒素持续侵蚀肝肾细胞，即诱发急性的肝衰竭、肾功能衰竭、消化道大出血、休克，严重时危及生命安全。葫芦素进入人体后会形成双重伤害，一方面直接腐蚀刺激胃肠道黏膜，另一方面随血液循环侵入肝脏，持续破坏肝细胞结构，两套脏器同步受损，中毒症状存在着清晰的时间规律，中毒潜伏期短则10分钟，最长不超过2个小时。专家提醒，食用苦味瓜菜后身体出现异常反应，绝不能够当作普通的吃坏肚子硬扛拖延。专家提醒说，轻度中毒人群最先出现了胃部灼痛、恶心反胃、频繁头晕头痛、四肢酸软无力，伴随着轻微腹泻，部分人会出现手脚发麻、脉搏减缓等表现。如果摄入毒素剂量偏高，短时间内发生剧烈的持续性呕吐、腹部绞痛、水样腹泻反复发作，严重时呕吐物、粪便带血，出现消化道黏膜撕裂出血，危重中毒患者会快速的出现皮肤巩膜发黄、全身水肿、尿量骤减，代表肝脏、肾脏已经出现了实质性损伤，后续可能进展为急性肝衰竭、多脏器功能衰竭，尤其是本身患有慢性肝炎、脂肪肝、肝硬化、肾病的人群。脏器基础功能偏弱，误食苦瓜后损伤会成倍的加重，短时间内便会发展为危重病症。专家也强调，家中有老人、儿童、孕产妇、慢性病患者脏器耐受度更低，一旦误食苦味瓜菜，即便是当下不仅出现轻微恶心，也建议第一时间前往医院急诊科筛查肝肾功能，不要等到黄疸、水肿等重症表现出现了再就诊，错过最佳的干预窗口。不止黄瓜，托管家常的瓜菜发苦一律禁食。
高温酷暑下，不少市民信奉

着夏季吃苦能够清热降火，盲目追求各类苦味食材也是误食苦瓜中毒事件频发的核心诱因。专家也表示，食疗清热需要区分食材本身的特性，天然安全的苦味食材如苦瓜、苦菜、莲子心等经过培育，毒素含量可控，而黄瓜、倭瓜等本应该是清甜的瓜类，出现苦味是植物应激产生剧毒的警示信号，和养生降火毫无关联，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数据显示，每年夏季门诊都会接诊类似的中毒病例，除了苦瓜外，丝瓜、西葫芦等发苦诱发中毒的患者不在少数。葫芦素是葫芦科植物特有的毒素，夏季餐桌常见的多种瓜类、蔬菜均属于该科属，一旦吃出异常的苦味，无论价格高低，剩余多少都必须全部丢弃，仅有苦瓜属于特例，市民可以区分辨别。黄瓜、丝瓜、西葫芦、冬瓜、甜瓜等蔬菜正常成熟采摘后，口感清甜淡爽，不存在浓烈的苦味。如果切开后瓜肉、瓜瓤带有明显的苦涩味，说明已经大量的生成葫芦素，整根瓜果都不能够入口了。不少市民存在误区，仅切掉发苦的瓜蒂、瓜瓤，保留其余果肉食用，实则毒素会随着汁水渗透至整个瓜果内部，看似清甜的部位同样残留毒素，无法通过简单剔除去除风险。那苦瓜虽然同属于葫芦科作物，但经过长期的人工选育，其独特苦味来源于苦瓜干，仅含有微量的葫芦素，日常正常食用剂量不会引发中毒，无需过度恐慌。但是苦瓜存放变质，表皮破损腐烂后也可能异常蓄积毒素，出现怪异苦味时同样不宜食用。结合临床多年的接诊经验，专家整理出三条居家处理瓜菜的安全操作规范，从源头规避了中毒的隐患。下锅烹饪前，切取一小块生瓜肉，用舌尖轻触试味，只要尝到一丝异样苦涩，立刻将整根瓜果丢弃，同时用清水反复的漱口，避免微量毒素持续刺激口腔黏膜。盘中如果混入了苦味瓜块，整盘菜肴全部倒掉，不要挑拣剩余瓜菜继续食用。切过苦味瓜的菜刀、砧板、炒菜锅具使用清洁剂多次刷洗，清水冲洗后再存放，防止微量毒素残留污染后续食材。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摊开手掌，指腹干瘪起皱，撩起衣服，肚皮横纹引线，这两处身体的褶皱，中医如何解读呢？指腹干瘪，竖纹遍布，医生说可能是身体渴了。摸一摸自己的手指是否干瘪，还伴有一道道竖纹褶皱，明明没有沾水，好像泡发了又缩回去一样。指腹干瘪不只是皮肤缺水那么简单，实则是体内的气血津液、脏腑状态发出的健康信号。那指腹干瘪可不是皮肤干燥，医生指出，多数的指腹干瘪都是因为津液不能充氧滋润皮肤所致，它提示机体存在着阴液的亏损、丢失或局部的血液供应障碍，也就是人体在气血津液层面亮起了信号灯。造成指腹干瘪的原因很多，常见于缺水、衰老、营养不良、频繁摩擦或者是皮肤疾病等，严重者可见于大汗虚脱、剧烈呕吐、严重腹泻之后的筋伤液脱之症，在手外伤病患者中也较为常见。但是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并没有上述的明确诱因，指腹却依然干瘪。

也，这时就要往更深处去看了。脾胃素有仓廪之官的说法，主要负责饮食的消化、吸收和转化。当脾胃运转功能失常，津液无法充分的输入到四肢的末端，指腹就会因为失于濡养而变得干瘪。可以说，指腹干瘪是脾胃功能状态在手上的一份体表报告。不过脾胃并非唯一的因素，中医的气血精津液学说当中，津液是机体一切正常水液的总称，其生成和输布涉及多个脏腑的协作，先天之精藏于肾，后天之精充足了可以资助肾精，肾精亏虚则五脏之精逐渐的衰弱，人甚至会未老先衰。肝血滋养全身之筋，肝在体和筋，其华在爪，那肝血不足时，指腹自然难以得到充足的濡养，肾精充盈则肝有所养，血有所充，两者环环相扣。另一方面，血液的流动需要气的推动和温煦，气不足则推动无力，血不足则濡养不到位。正因如此，气血不足时，指腹往往是最早出现变化的地方之一。指腹干瘪到什么程度该就医呢？并非所有的指腹干瘪都意味着脏腑失调，建议先排查有无明确的诱发因素，是否长时间将手指浸泡在水中，每日饮水量够不够，是否缺乏蛋白质、维生素 A 或 E 等营养物质。这些因素及时纠正后，指腹弹性能够很快恢复的，其实就不必过于担心了。但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指腹长时间干瘪无法改善，尤其是伴有麻木、刺痛、发冷，或皮肤颜色改变，或出现口渴、多尿、体重下降等全身性症状，以及关节肿胀、疼痛等，都应该及时就医，查明是否存在着潜在的疾病。针对于指腹干瘪的中医调理分为两大方向，一类是与气有关，气虚甚至阳虚导致了推动无力的人群，应该以健脾益气为主，可以内服健脾补气中药，或者艾灸温补行气。气滞阻碍津液运行的人群，以理气行气为主，可内服疏肝理气中药，或针刺推拿行气导致。另一类与津液有关，精血不足的人群，建议滋肾强肝、健胃养心为主，可内服经填精补血中药，或食疗滋养。津液输布失常的人群，以调理三焦、宣肺健脾为主，可内服中药或针灸调水，也可以通过食疗改善。那普通人群如何改善指腹干瘪呢？医生建议，一是保证气血充盈，饮食结构合理，避免偏食，适当进食时令过疏；二是避免耗气伤津，减少熬夜晚睡、长时间用眼及饮食不当导致的腹泻；三是保持适当手部活动，并且避免肢体失温；四是注意个人卫生，避免感染，避免使用刺激性的化学品。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一瓶清凉，畅饮随心。入夏以来，主打低钠、无糖、弱碱、零卡的各类苏打水备受着年轻消费者的青睐。但是市面上苏打水产品名目繁多，多数人是难以区分苏打水就是气泡水吗？苏打水是不是碳酸饮料等话题频频的在社交平台引发了网友的讨论。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水才是正宗的苏打水呢？近日在多家电商平台以苏打水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页面随即弹

出了苏打水、苏打气泡水、还有苏打汽水、天然苏打水等五六类的产品，部分同一品牌同时推出多款细分品类。梳理发现，多数带有苏打字样的产品，其配料表除了二氧化碳之外，均是添加了碳酸氢钠，也就是俗称的小苏打，一种白色结晶性的粉末，水溶液呈弱碱性。这似乎也符合大众苏打水有气泡，苏打水等于小苏打加水的习惯认知。但是进一步搜索发现，这种认知和判断似乎无法用来解释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苏打水。市面上的部分标称天然苏打水的产品，配料表中没有碳酸氢钠，少数苏打水产品既不含碳酸氢钠，也未标称天然。各类产品的口感各异，配料表也不尽相同，但是都冠以苏打来命名，消费者选购时能否清晰分辨呢？那么对30位消费者的调查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苏打水就是气泡水，另外有20%的受访者反问，水中添加碳酸氢钠是否属于碳酸饮料呢？不少的消费者将苏打水、气泡水和汽水混为一谈，核心的原因是三者在外观、口感、市面产品形态及商家宣传上高度重叠。但是其实三者分属不同的概念，气泡水主要看是否冲入了二氧化碳，苏打水关键看是否含有碳酸氢钠，汽水呢则需要达到碳酸饮料的标准要求。传统的苏打水的核心是水加上碳酸氢钠，可以无气或者仅有微弱的气感。气泡水的核心是水加上二氧化碳，入口有明显的沙口感。当下热销的苏打水泡水则是同时添加了碳酸氢钠和二氧化碳，兼具弱碱性与气泡刺激感，因此消费者容易混淆。这一将含碳酸氢钠饮品完全等同于碳酸饮料，其实是认知误区。碳酸饮料中的碳指代二氧化碳而非碳酸氢钠，酸则是指碳酸，它由二氧化碳溶于水生成，是碳酸饮料的标志性酸味来源。那么依据饮料通则，碳酸饮料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冲入一定量的二氧化碳气的饮料。简言之，判断一款产品是否属于汽水，核心标准为是否冲入规定含量的二氧化碳。大多数碳酸饮料还会搭配着甜味剂、酸味剂、香精、色素等丰富口感。市面上部分的苏打水、气泡水符合这一定义，但是其pH 值呈弱碱性，和市面上常见的酸性碳酸饮料形成明显的区分，因此可以理解为兼具苏打水与汽水特征的产品。我国苏打水产业从2000年后正式起步，现阶段呢，苏打水暂无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生产主要参照上述团体标准执行，气泡水同样未出台专属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企业多依据饮料通用要求和企业标准组织生产。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呢，仍然需要结合配料表、产品类型和执行标准综合判断。那么市面上多数的苏打水和气泡水虽然口感讨喜，但并是不适合当作日常的饮用水，部分社交媒体赋予其调节人体酸碱平衡等功效，但是大多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人体酸碱平衡调节主要是由肺脏、肾脏两个器官来维持，苏打水进入胃部后会直接与胃酸发生中和反应，能够吸收进入血液系统，来影响酸碱平衡的微乎其微。理论上来说呢，弱碱性苏打水虽然能够中和胃酸，但是作用微弱，而且维持的时间短，远达不到治疗疾病所需要的强度和持久度。日常生活当中，不少人胃部不适的时候，饮用苏打水后不适感减轻，只是症状的临时缓解。网传苏打水可以治疗高尿酸血症，

0: 和痛风同样是认知误区。苏打水中的碳酸氢钠添加量较低，甚至达不到有效治疗浓度的 1%。 此外，诸如喝苏打水减肥、解酒等说法也是源于个体的感受。与此同时，长期大量饮用苏打水还可能引发胃酸反跳等不良的反应，出现腹胀等情况，甚至加重胃食管反流病。另外，有研究显示，长期大量饮用含磷酸的碳酸饮料可能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但是其主要指磷酸而非二氧化碳或者是碳酸氢钠。在这里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苏打水可以留心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看配料表，配料仅标注水、二氧化碳的，多数属于气泡水或者是碳酸水，还有碳酸氢钠，但无气泡或者仅有微弱气泡的，更贴合团体标准定义的苏打水。同时，添加碳酸氢钠和二氧化碳的产品通常属于苏打气泡水。第二是看产品类型与执行标准，产品类型标注碳酸饮料，代表着该产品按照汽水品类的管理，标注 T-CNHAW0002-2017 的则属于天然苏打水。同时，部分的苏打水冲入了高压二氧化碳，若遇到温度骤升、剧烈摇晃、冷冻结冰等情况，都会让瓶内压力飙升，超过容器承受极限后就会引发破瓶爆炸，尤其是玻璃瓶装的苏打水的爆炸风险尤为突出。因此，建议消费者将苏打水存放于25摄氏度以下阴凉的通风处，远离阳光直射等高温环境，禁止放入冰箱冷冻室。从冷藏室取出后，先静置5分钟后再开启瓶盖。
1: 城市的夕阳缓缓洒在了你的脸上。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15分钟逐现年轻态，30分钟肌肤快线的速现年轻态，7天淡化5大顽固纹路。近期国内某化妆品的一款新品借着宣传话术走红，吸睛之余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今年40岁的刘女士最近开始做美容保养，经常在电商平台上刷到一些与美容有关的视频。7月初，她看了博主美妆大侦探的科普视频，才意识到该护肤产品的宣传夸大了功效。美容产品要擦得在脸上，容不得半点马虎，她说。按照刘女士提供的链接查看，发现这一条视频主要拆解该化妆品细胞密素 HME 系列产品宣传内容。化妆品公司对外宣称，使用产品15分钟就能够看出皮肤变年轻，30分钟快速紧致，连用7天能够淡化顽固皱纹，皮�肤状态相当于年轻3岁，甚至直言30天淡纹效果比得上医美超声炮。点开该化妆品电商店铺详情页，看到上述吸睛功效用醒目的大字展示，页面角落用小字号字体标注了实际效果因人而异。化妆品同步附上了第三方检测信息，检测机构是为广州一家技术检测公司。本次测试一共选取了31名44岁至59岁的女性参与。这一条科普视频发布之后，网友看法两极分化，不少的网友吐槽十几分钟抗皱根本不实现，违背了护肤的常识，打着科研旗号全是营销套路。也有部分消费者较为理性，有正规检测报告，不能直接全盘否定产品，涂完短暂提亮，有紧致感很正常，没有必要过度较真儿。联系上发布视频的美妆博主，他说自己常年做美妆科普，这个视频只是说出了行业的看法，普通人不懂护肤原理，看到快速抗皱的宣传很容易冲动下单。该博主表示涂完10

几分钟产生的紧致感，并不是皱纹真的变少了。简单来说，只是护肤品敷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薄膜，临时补水，让皮肤暂时看起来平整紧绷。停用或者清洁后，很快就会恢复原样。此外，品牌多款产品，有的说15分钟见效，有的说30分钟见效，宣传说法前后不一，本身就不够严谨。我查看产品详情页时还注意到，商家虽然在宣传材料上标注了效果因人而异，但是字体很小，放在页面不起眼的位置，绝大多数消费者下单时根本没有留意，不能靠一行小字规避宣传的争议。该博主希望商家能够规范宣传，消费者也要理性下单。而更让网友费解的是，还有品牌堆砌的各类专业名词，极电生物转化科技，这些听起来高大上的词汇呢，是刻意制造出来的，很容易拉高消费者的期待。近日，该化妆品公司有公关部的工作人员回应说，他们的产品都进行了细胞实验和人体测试，宣称功效还经过了第三方正规的检测。消费者如果有疑问，可以登录产品详页或者是品牌官方网站查询具体的实验数据与检测报告。消费者如果还有疑问，可以拨打品牌官方客服电话咨询。也注意到该化妆品电商店铺详情页所附的检测报告与前述内容一致。据了解，该化妆品公司近几年发展速度较快，2025年3月启动上市辅导，冲击 A 股市场。公开行业数据显示，公司销售额从2021年的10亿元涨到了2023年35亿元，2024年全渠道销售额突破了50亿元。那今年以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接连发文，收紧美妆广告宣传要求，整治各类误导性的营销。例如，今年6月出台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广告引用检测数据、实验结果，必须清晰展示限制条件，不能用极小字体隐藏提示内容，商家要全权负责宣传的真实性。早在今年的3月份，总局就启动了专项整治，严查大字夸大功效、小字免责必责的广告套路。消费者如果发现有问题，可以向消委会或市场监管部门反映。国家药监局早就划定了化妆品宣传边界，市面上护肤品只能宣传抗皱、紧致，明令禁止宣传抗衰老、逆转衰老。不少品牌混淆概念，把淡纹紧致说成抗老，此前已经有多家美妆品牌因此被罚。化妆品研发专家也表示，护肤品只能改善表面的状态，那没法设短时间内逆转皱纹老化。此外，还有一点值得警惕，医美和化妆品监管标准完全不同，护肤品对于标医美超声炮宣传效果本身就是行业宣传红线，极易误导消费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八。

0: 0110-841-9427，0110-841-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10-841-9427，0110-841-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10-841-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10-841-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5: 开始了。
6: 一曲石灰吟，塔托兀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成王朱祁钰是二入李府，再次来到李府，成王呢比之前要显得淡定从容。哎，又来一次嘛，二进宫嘛，感觉到自己呀更有自信了，扮演起这个京城的阔少呢，哎，也显得是得心应手。还多亏来之前啊，经朱成禄的提醒，做了一些个准备，特意又到了一趟山西的内地，买了很多珍贵的药材。那你这戏假戏你得真唱啊啊！因为他化妆成的就是这么一个京城的阔少，要做药品生意嘛。结果呀，还是被人家这个总管李帅给堵到屋里了。这李帅给成王摆了一个鸿门宴，哎，你别看这桌子上瓜果梨桃、酒水糕点什么都有，屋子里也没有旁人，但是这个李帅这两只三角眼放出两道寒光，看着都要把那个成王啊给盯透了。那意思，你要不跟我说实话，今天我就得把你吃了，你就出不了这个门。成王的内心很紧张啊，他真没想到自己能够受到李珀和李帅的怀疑。成王心说，你别看在这儿跟我对峙的是这个李帅，哎，其实李帅

他有什么想法呀？那就代表李破。为什么这么说呢？一则，李帅之于李破来说，那就跟朱成禄之于自己一样，那就是李破的影子呀。这么些天来，程王还没发现吗？大事小情，在这个李府当中，除了这个九夫人，那就得是李帅了。一定程度上来说，李帅对于李破来讲，这个管家呀，比那九夫人还要重要。很多的事情都是李帅在出谋划策。所以说，今儿李帅来质问成王呢，这一定程度上就是代表李破的意思。此时间成王啊，也做了很激烈的思想斗争，心说怎么办？他妈这小子来质问我，说我这么多天干嘛去，他都知道，真的吗？他不是瞎咋呼，在这咋我吧？又一想不对，心说话，这么些天来我也没大留神呢，在这个广陵县内，我吃喝玩乐，确实，这是我的问题，我应该深居简出啊！妈，谁没想到？我还得再回来呀！你看看这事儿闹的。但是成王又一想啊，我得沉住气。为什么呀？成王心说，他倒未必是在诈我，一定是他掌握了某些我的行踪。他呢心里有点谱。但是既然是李帅来问我，而不是李破呀，成王心说，他这就是留着退身步呢啊！要是李破亲自质问我，问来问去，发现没什么问题，没什么毛病，我也没有欺骗他，那不就显得很尴尬了吗？这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这黑脸的让这李帅来唱，弄不好啊，这个李破现在不定在哪儿藏着呢，我们屋中发生的这一切他都能听见，都能看见。成王心说，好吧，那既是如此，我就给你说一说吧。成王不着急了，往座位上一坐，鸭子腿一拧，看着这个李帅。我是真没想到啊，没想到我的这位兄弟对我有这么大的猜疑。我说李总管，你倒说说，如果我这些天来没有去山西内地买药，我去哪儿了呀？李帅一看，我说少爷，您可真行啊，真所谓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呀。好嘛，您瞪着眼睛在这说瞎话，脸不红心不跳，眼皮不能眨的。那我就跟您说说吧，两周之前您离开我们李府，是我亲自给您雇的车，这辆车可没奔着山西内地去呀！据车老板说，你们往内地走了一阵子，又绕回到了广陵，然后你们就把车老板给辞退了。我倒觉得新鲜，您不是去内地买药了吗？怎么我给您雇的车您不满意呀？恐怕不是吧？当时您给了这车老板几两散碎银子，告诉他他走他地，你走你地啊，你的行踪让他不要告诉我。我说少爷，难不成您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吗？您那几两银子就能收买人心呢？你可知我们李大官人跟这车老板是什么关系呀？您想的太简单了，所以说您至少第一个谎言，您是没有直接去山西内地。那么至于您去哪儿了呢？您不用说，我替你说。几天之后，有人在广陵县衙发现了你的行踪，还看见你跟那位山西河南两省巡抚于谦于大人相当熟络呀。我的程少爷，原来你跟于大人是好朋友啊，这可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呀。于谦两次

恭喜我们李府，头一回您在府中啊。于谦到了后花园，愣说我们大官人豢养什么黑虎，天方夜谭嘛，搞了个乌烟瘴气，扫眉大眼的走了。这什么意思呀？当时您可是诚惶诚恐的假装不认识于谦呐啊。这咱不说了，就在您走后，那于谦又派他的手下李成到了我们府上，把我们李大官人给抓到县衙去了，愣说什么他主使一个杀手刺杀于谦于大人，我们大官人一不留神差点把脑袋混丢了，还是我急中生智跟那个刺客两相对峙，这才戳穿了他的谎言。我说少爷，这两次危机是不是都与您有关呢？在您到来我们李府之前，我们跟朝廷素无瓜葛，这于谦又是怎么跟我们较上劲了呢？哎，我们是哪儿得罪他了呢？少爷，这个事儿您总得说说清楚吧。另外，几天之前，您大半夜的跟于谦不在县衙里边待着，瞎出来溜达，这是跑到什么荒郊野岭，居然待了一夜，你们干嘛去了啊？你又做了哪些勾当？如今你回来了，跟个没事人一样啊。嘿呀，我说少爷，您这戏演的可以呀。哈哈哈，说说吧，您是存着什么花花心呢？您是图我们李家的财产呢，是图我们九夫人的美貌，您还是图什么吧？啊，反正今天在这屋，您不说出个子午卯酉来，您是甭想出去，您也别想见到我们大官人。听完了李帅这席话，成王的心中不免一阵紧张。哎呀，成王心说，我这些天够注意的呀，闹了归齐，他们这小子都掌握了啊！看来李府有人跟踪我呀。哦，成王心说，看来他说的这些事儿啊，有鼻子有眼的，他绝不是胡编乱造，多多少少的他是发现了我的行踪，虽然这里边有一些细节对不上茬，但是大体上说的都对。成王心说，我怎么办？我要是愣不承认显然不行，这肯定逃不过去。我要是和盘托出，把我的身份啪我给他亮出来，我是一国的王爷，小兔崽子，你他妈想不想活？好像也不行。哎，怎么着，这跨度太大啊！他完全可以不相信不承认，我恐怕还出不了这个门，这怎么办？成王心说，得了，我再给你来个胡编乱造吧。嗯，就这么办。想到这儿啊，成王是捻然大笑。哎呀，我说大管家呀，哎呀，我是真佩服你呀，你对你们家大官人真是忠心耿耿啊啊，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我呢毕竟是个外人啊，跟大官人相识不到一月，确实啊，对于我的身世，对于我的身份啊，对于我的目的，你们都还存疑。确实我这一段时间呢，确实没光去亳州，没光去山西各地采药，我确实到县衙见了见于谦啊。不过我要跟你说一点，在此之前呢，我并不认识于谦。那我为什么去呢？那是因为我舅舅派人来找我了，就是我离开咱们李府那一天，我就见到了我舅舅派来的人，告诉我了两省巡抚于谦呢是他的好朋友，现在正在广陵督察，听说我要到山西来了，这才派人告诉我一定要去拜望于谦于大人。

0: 说到这儿啊，李帅就问，您张口闭口你舅舅是谁呀？
1: 哼，成王说，我的舅舅乃是吏部天官荣金榜荣大人，他与于谦乃是故交。
0: 哦，是吗？那你有何为证啊？
1: 成王不慌不忙的从自己的衣服兜里边拿出来一个荷包，把这荷包打开，从里边掏出一张手帕。手帕展开之后啊，嘿，这个手帕真是太精美了。李帅一看，上边是一幅雪夜梅花图，在这手帕的底角还有款儿，写的是一首诗：青阳宫前锦江路，曾为梅花醉十年，岂知今日寻香处，却是山阴雪夜船。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的诗，就叫梅花呀。拿着这个手帕，成王跟李帅说，我舅舅喜欢梅花之清冷高洁呀，所以他的书房叫梅香斋。我舅舅本人呢，也自号叫凌寒老叟。怎么个凌寒老叟呢？王安石的诗有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嘛，所以他叫凌寒老叟，也是寓意梅花。那么我出门在外呀，他也不放心，他就交代我说，这首诗，这个手帕，这是我们唯一的联络暗号。就是这幅雪夜梅花图啊。来来来，我再把我的印章印上。说着话，成王从这荷包当中又拿出自己的一个印章来，把这个印章就给按到这个手帕上。李帅一看呢，这也是个九叠传的印章，自己也不认识。我说这念什么玩意儿？这四个字是暗香居士，这就代表的是我。多赞我舅舅见到了手帕，见到了印章，那就代表啊，这是我们两个人的联络暗号，绝对错不了。李帅在这儿看了半天，心说他妈真的假的呀？啊，他在这狐疑了片刻，成王很大方，把这荷包加上手帕加上印章重新放好了，交给李帅。行了，大管家，你若不信，现在你就可以拿这东西到京城，到吏部前去验证，去找我的舅舅吏部天官荣金榜，你听听他怎么说。好吧，那既如此说来，那我先收下了。李帅真把这荷包就给留下了。成王心说，他妈你小子不用在这儿猖狂，你敢留我这东西，以后有你倒霉的时候。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再说李帅，他看着成王啊在这红嘴白牙滔滔不绝，十分的自信。李帅心说没什么破绽。那还有最后一点，前几天有人看见你跟于谦大半夜的到郊外一什么地方去了，你干嘛去了？哎，听到这儿成王口打哀声啊。我说大总管，您是真不知道是假不知道啊？你们府上的那个侍女小灵儿，就是那个薛灵儿，已经死了。我去郊外正是去薛灵儿的墓前去祭祀啊。啊啊啊啊啊！李帅听到这儿打了个词儿，怎么他是真不知道？成王这么一问呢，还把他问愣了。他刚要再说呀，就见这屏风后面李珀跟九姨太两个人出来了。这李珀边走啊

0: 刚见了礼，还是免不了有一些尴尬呀。正像成王猜测的那样，李帅问的这些话，那都是李破想问的。他躲在后面，听了个清清楚楚。到现在不得不出来了，也正是成王睿智的回答，将李破心中的疑虑都给解除了。李破这才现出身形，假意的训斥这个李帅。李帅都明白，得配合把这戏演好啊，紧着给成王赔不是。少爷，那是我呀脏心烂肺，我多虑了，是不是呢？希望您呢不要见怪。哎，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嘛。大总管也是为李家着想啊，问我的这些话呀也都很正常，不足为怪，不足为怪嘛啊。李破赶紧说，啊，我说少爷，您再回来就对了。你要是直接回了京城，绕过我的李府不进门啊，我还得挑你的理呢。是不是啊？来来来，把这些瓜果梨桃都撤下，大牌宴宴，来给我们的程少爷接风洗尘。这句话说完了，门一开，朱成禄打外边进来了。七八个人围着朱成禄，连说带笑，拍拍打打，嘻嘻哈哈。怎么呢？李帅出去送信儿了，一切照旧，警报解除了。所以朱成禄呢，也没有必要把他软禁起来了。朱成禄啊，赶紧三步并作两步就到了东暖阁的大堂了。身后的这些人还假意的逢迎，嘻嘻哈哈的，当个笑话。到大堂一看，王爷没事儿，朱成禄这才长出一口气呀。就见成王谈笑风生，哈哈哈哈哈哈！行，这也算是不打不相识。怎么样，李兄，现在你放心了吧？如假包换，我是真有一个在京城做官的舅舅啊！哈哈哈哈哈哈！两个人是抚掌大笑。酒菜上齐，两人是推杯换盏。这个时候李破又说，哎呀，我说程兄啊，此次你再回到李府，我是十分高兴啊。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道我当讲不当讲。哎呀，成王说当讲当讲，有什么事情不能讲在当面？你我兄弟二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再者说，经过这一轮的交锋，你该对我放心了吧？哎呦，您这怎么话说的？程兄，我的这个要求啊，您是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岛，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1: 天的那
10: 堆
11: 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烫伤的简易治疗方法。生活当中呢，人们有的时候会遭受水火的烫伤，水火烫伤都可能引起一系列的全身反应，比如说休克、感染等等。而火烫伤比水烫伤严重，火烫伤不仅会损伤皮肤，还会损伤肌肉和骨骼。对于轻度的水火烫伤，下面的几种简单疗法可供选用。开水或者是蒸汽烫伤，应该尽快将患部浸入凉水当中，或者是用自来水冲洗，以促使局部散热，防止起水泡。小面积的火烫伤可以先进行伤面的消毒，然后呢再用干净的棉签蘸着清洁的蜂蜜均匀地涂在伤面。烫伤部位如果疼痛，伤口如果没有感染，一般涂蜂蜜3天，伤面就可以形成透明的痂皮。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伤口周围组织脱水，那么就用生理盐水纱布湿敷就可以了。也可以用鸡蛋黄油涂抹伤面。鸡蛋黄油的制法是将熟蛋黄放在锅内，炒至蛋黄油渗出的时候，用铲子挤压取油。如果技术熟练，火候适当，一个鸡蛋黄可以出油5毫升到8毫升。此外呢，比较严重的水火烫伤，还应该同时内服清热解毒、益气养阴的中药。

怎样健康地看电视？中老年人由于颈椎、腰椎和腰肌有不同程度的蜕变或者是萎缩，经不起长时间看电视时曲颈、弓背、弯腰等不良体位的折磨。因此呢，看电视的时候坐硬质的靠背椅加辅助性的垫儿是最好的。比如说将软垫或者是枕头枕于颈腰部，腰垫使腰部紧贴椅背得到支持，不要让腰后面感到空虚，改善不良的坐姿和躺姿，不使颈腰部扭曲旋转导致疲劳和疼痛。另外呢，还可以用低凳搁脚使下肢得到松弛，尽量少坐沙发，也不要半躺半靠在床头，更不适宜斜卧在躺椅里看电视。为了避免看电视伤害颈椎和腰部，看电视以2个小时左右为宜，最多不要超过3个小时。每看1个小时节目以后，应该站起来活动一下颈腰部10分钟，然后再继续看。看电视的整个过程当中呢，要适当的调整身体的姿势，有不适就要调节。

千万别窝着不动。比如说，抬抬头，伸伸臂，挺挺腰，挪挪腿，这样呢，就可以缓解固定紧腰姿势造成的疲劳。

的成仙之路其实并不相同，有人是学而知之，有人则是生而不凡。八仙中的何仙姑显然就是后者，她是八仙体系里唯一的一位女性。话说这个何仙姑家住湖南永州，原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姑。在她13岁这年，有一次外出采药的时候迷了路，正当她饿得眼冒金星、奄奄一息的时候，忽然眼前出现了一位仙人。只见他走到何仙姑面前，拿出来一枚桃子交给她，并说：“吃下这枚桃子，未来总有一天你能飞升成仙。”老人家说完就消失不见了。小姑娘听完这句话，虽然半懂不懂，但是这个桃子吃下去之后，确实感觉身上一下有了劲儿。更神奇的是啊，回家之后，她发现自己好几天不吃不喝，也不会感觉饿，反而耳聪目明，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同时还莫名其妙地知道了很多以前完全不懂的事情，甚至获得了未卜先知的能力。周围村民逐渐发现之后啊，有不明白的事儿或难以决断的难处，就常来求他开解。时间长了，声名远扬，就连周围的读书人和当官的也跑来求教。有一次，县城里的主簿忽然得到了一张上面写满了字的纸，这些字看起来规整有序，但是就是一个也不认识。于是主簿就拿着一张纸来找何仙姑。何仙姑说：“这是天书，乃是天意降下。天书上说，主簿贪污受贿得了10两黄金，理应罚他5年的禄银，以示惩戒。”何仙姑虽然只是一个小村姑，却假借天书之意。

告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所做的事情啊，都有上天的监督。这样的故事流传开来，显然对其他的官员也是一种警示。何仙姑的名声从此传开了。北宋大将狄青有一次要出征南农，刚好路过何仙姑的老家永州，于是啊，他就让人去问何仙姑对接下来的战局如何预测。何仙姑回答道：将军此战必获大捷，只是啊，您并没有机会见到敌人，不得手刃叛贼，但他们一定会溃败奔逃。狄青听了很不以为然，既然不曾见面，又如何能大获全胜呢？但事实上啊，狄青的这个主力部队还在雍州境内之时，他的先锋部队就已经与叛军遭遇了。或许是因为心慌，或许是实力过于悬殊，刚一交手啊，这一群叛军就仓皇逃窜，一直逃到了大理国境内。狄青确实还没等见到敌人，就已经大获全胜了。何仙姑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从此之后啊，人们愈发觉得这个何仙姑是高深莫测，料事如神。从这些神奇的故事中不难看出，何仙姑的原型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但是呢，她却有着超强的分析能力。在那个人们还迷信鬼神的时代，这些天赋异禀的女子经常会被人们看成是传达天意的巫女。随着文明的发展，巫师逐渐退出了社会生活的舞台中央，却在民间信仰中留下了痕迹。这些拥有异能的先知，在日常生活中就成了天意和神意的代表，所以啊，也在老百姓的传说中越传越神。他们就像是民间的先知，又像是道德的监督岗，在人心的幽微处和法律的空白处，在科学少年照亮的角落，用预言和谶语提供启示，强化社会秩序，安抚人心。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晓明。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0: 金曲星光会从上周的第三位跌落至第十名，王力宏 Come What May。 而再来听到的是火星电台跟窦靖童的联手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首歌曲依旧保持着在线的实力，上周排名第十四，本周回升至第九位的好成绩。在歌曲当中，我们也能继续感受到火星电台温润的唱腔跟窦靖童清冷独特声线的合作，交织出一种奇妙的平衡。
1: Number 9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继续放榜当中，到了第八名的位置 ，Gareth T 汤内山的这首《玻璃》也是依旧保持热度。这首歌曲的发行刷爆了所有人的朋友圈，上线一小时收藏破百万，本周上榜第八名
1: ，Number Eight。

0: 新光辉。
1: 时隔多年，吕方带着全新单曲《亲爱的你》啊回归大众视野。这首歌曲是吕方唱给自己心爱的女儿 Emma 听的，也献给每一段被守护过的童年。年过60的吕方用一把岁月打磨过的嗓音把父爱唱成了清浅的歌谣。本周歌曲全新上榜到第7位，吕方《亲爱的你》啊。
2: Number 7。

0: 而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六名，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第五名单依纯我在意的，而排在第四位的上周的冠军单曲李健从午夜到黄昏，本周下降三位
1: Number Four。

0: 星光会。
1: 接下来听到会是在我们的榜单当中最熟悉的声音之一了，王菲的主角本周下降至第三位，但是连续六周保持前三也是很棒的成绩了。当然随着这一首歌曲的滑落，也就意味着本周会有全新的前两名诞生。
2: Number three。

还家当户，公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

0: 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20名，陈绮希的全新单曲 WeChat。 小邓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排名第19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本周下降至第18名，而萧敬腾为电影演唱的推广曲《赐予我力量吧》上榜第17位，安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排名第16，任素汐的《夜灯》下降至第15名，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老排名第14，而张靓颖、陈楚生《巴拉莱卡》排名第13位，王以太《爱热》时隔3年的合作《Crazy Love》上榜第12位，而排在第11位的是郁可唯的《见幸福》。本周上榜第10名的是曾经的季军单曲王力宏的《Come What May》，而本周上升到第9位，火星电台窦靖童《Summer in Winter》失重，汤岭山 Gas T 的《玻璃》依旧保持第8名的好成绩，吕方时隔多年的回归《亲爱的你》啊空降到第7位，窦靖童《Don't Break My Heart》排名第6，单依纯的新歌上榜《我在意》的排名第5位，李健从午夜到黄昏跌落至第4位，而王菲的《主角》本周也是排名到了季军的位置。接下来我们将见证全新的亚军跟冠军的诞生了。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2期榜单，我们会听到很多的新歌上榜，尤其是在高位的位置，就包括了我们的亚军单曲是全新的空降了，非常熟悉的名字，黄子弘凡跟谭松韵的合作 Dear D， 亲爱的告诉你的 live 版本。谭松韵首次参加音综，这次黄子弘凡也是全程放轻松的来进行陪练，一个专业的歌手带一个跨界演员，两个人一动一静的反差互动让大家都说非常的默契，两个人的声线也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你能感受到那种温柔治愈轻松色跟甜蜜。本期全新的上榜空降到亚军的位置，黄子弘凡谭松韵 Dear D， 亲爱的告诉你
2: Number 2。

0: 周冠军单曲。
1: 本周的冠军单曲诞生也是很特别，黄丽玲在机场偶遇了好友戴佩妮，两个人聊起近况跟心情，阿玲也是主动邀歌，后来就收到了这首作品。本周空降到冠军，黄丽玲阿玲的新歌《一个人》。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王维，我是 DT， 我们也在下一期放榜当中再见。
2: Number one。

妈，很久都没和你聊天，请你原谅我没有经常陪在你身边。每次告诉你我在北京过得很好，你总笑着不回答。当你的头上越来越多的白发，是不是时间不会为谁停下？妈妈正在变老，而我还在不停地奔跑摔倒，额头上的皱纹是否是我给你添的烦恼？我多想你能真正的为我感到骄傲。妈妈，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皇家庙宇雍和宫。
4: 公元1735年农历8月23日，58岁的雍正在圆明园忽然驾崩，雍正皇帝的第四个儿子爱新觉罗弘历继承皇位，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乾隆继位后，面对的第一件要事就是操办父亲雍正的丧事。对于父亲的子宫停放，乾隆十分犹豫。经过再三考虑，乾隆皇帝决定把父亲的子宫停放到雍和宫内。
5: 这一天呢，一名内务府官员匆匆出宫，赶往位于今天北京市北新桥附近的雍和宫。

0: 这名官员到达雍和宫后啊，向掌事官员传达了乾隆皇帝的旨意，要求15天内把雍和宫主要的宫殿屋顶的绿色琉璃瓦呢全部换成黄色琉璃瓦。雍和宫的掌事官员立刻召集工匠进行翻修。
1: 虽然雍和宫掌事官员搞不清楚乾隆皇帝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整个雍和宫还是全力配合内务府官员，将任务圆满完成了。事后他才知道，刚过世的雍正皇帝的子宫将被停放在雍和宫，而绿色的琉璃瓦显然无法和雍正皇帝的身份相匹配。礼部官员听到这个消息认为不妥，他对乾隆说，按照清朝祖制，先皇的子宫应该在乾清宫完成各项复杂的祭祀仪式后移至病宫，也就是在景山的寿皇殿或官德殿临时停放，在那里还要有一大套十分繁琐的仪式，最后才能安葬到位于今天河北省境内的东陵或者西陵。乾隆皇帝把雍正的子宫停在雍和宫，这不符合宫廷组织。不过乾隆皇帝并没有采纳这名官员的建议，他执意将雍正皇帝的子宫转移到雍和宫，停放在今天的永佑殿内。
2: 雍亲王府及后来的雍和宫是雍正皇帝登基之前的住所，宫阙楼堂金碧辉煌。乾隆继位后将雍和宫改成了喇嘛庙，进而成为一座清朝的皇家寺院，蔚为壮观。然而时过境迁，沧桑的历史宛如一道纱幔，将雍和宫安静地掩藏在了都市之中，显得独特而神秘。从寺院对外开放以来，这座带着清朝贵族气息又藏着风云变幻的庙宇重新走进了世人的眼中。
1: 康熙33年，爱新觉罗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已经年满16周岁。按照清朝祖制，成年的皇子都可以在宫外分到一处房产作为自己的府邸。于是康熙皇帝将紫禁城东北角紧挨着安定门的一处房产稍微修整了一番后，就赐给了四儿子胤禛。但是胤禛分到这处房产后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原来康熙皇帝分给胤禛这处房产后来被命名为雍王府，也就是今天的雍和宫。这处房产的地段在当时并不好，清入关前这里曾经是明朝太监居住的官房，而距离雍和宫不远处的安定门在清朝时是专门走粪车的门，每天清晨一辆辆的粪车通过安定门再送到地坛附近的粪场，每到春天起风沙的时候，这里的臭气就会袭向城内，到了夏天更是苍蝇滋生。因此胤禛对这处府邸非常不满，没想到的是这里在日后却成了他的府邸。
2: 作为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主要由天王殿、永佑殿、雍和宫大殿、法轮殿、万福阁等主要殿宇组成，另外还包括四学殿和东西配殿，集聚了满汉藏蒙等多民族特色，巍峨壮观，呈现出正殿高大、众院深藏的建筑效果。这些殿阁里保存着大量的珍贵文物，其中木雕三绝及紫檀木雕刻的罗汉山、金丝楠木雕刻的佛龛和

0: 檀香木大佛，是雍和宫的一大特色。三座高大的牌楼，一对石狮和一座大影壁屹立在雍和宫的南院，十分壮观。转过牌楼，还有一条被称为辇道的绿荫甬道，在鼓楼的旁边有一口大铜锅，相当引人注目。相传这是雍和宫举行腊八盛典时专门用此锅熬制腊八粥以庆丰收。雍和门三个字是乾隆皇帝亲手书写，前后是两座碑亭，生动逼真的青铜狮子矗立在殿前，殿内正中央一位憨态可掬的弥勒佛坐在金漆雕龙宝座上，大殿两侧还有脚踏鬼怪的四大天王，泥金彩塑，气势威武。弥勒佛像后面是身穿盔甲的护法神将韦陀，全身流光溢彩，颇为精致。雍和宫大殿中面目祥和的三世佛像位于高台上，这些佛像高达2米，左为东方世界药师佛，右为西方世界阿弥陀佛，还有一尊是婆娑世界的释迦牟尼佛。大殿的四周还供奉着观世音、十八罗汉等佛像。法轮殿结合了汉藏文化，天窗式的暗楼、铜制鎏金的宝塔都体现了浓厚的藏族传统文化。大殿的正中央是一尊面含微笑的古佛，高达6米，是藏传佛教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宗喀巴的佛像后面便是由紫檀木雕刻的500罗汉山，或静坐打禅，或三三两两聚集在一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展现了我国古代高超的雕刻技艺，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万福阁巍然宏伟，左右各设有配殿，中间以飞廊相连，重檐三层，宛如仙宫楼阙，檀木大佛便位于其间。整个佛像高26米，18米露在地面，剩下8米深埋地下。佛像由白檀木雕刻而成，重达100吨。佛像双目圆睁，上身裸露肩膀，下身着有长裙，身披璎珞等饰物，整个气度雍容华贵。其雕刻之精细，装饰之华美，无不体现着木雕艺术的精髓。另外一处木雕是万福阁前的赵佛楼内的金丝楠木佛龛，以透雕手法雕刻而成，99条云龙各具特色，惟妙惟肖的形象，精湛圆熟的技法，令人为之惊叹。
1: 雍和宫天王殿前东西碑亭中分别矗立着一方石碑，即御制雍和宫碑，是乾隆9年乾隆皇帝专为雍和宫改庙所立。按照碑文所述，乾隆皇帝为了表达对雍正的缅怀，希望用一种最完美的方式来祭奠自己的父亲。他认为最完美的方式就是把雍和宫改为喇嘛庙，再选一些高行梵僧居住在这里，晨钟暮鼓，唱诵朗朗，既高洁又庄严隆重。从此雍和宫正式变身为皇家藏传佛教寺庙，并且乾隆还将雍和宫指定为掌管全国藏传佛教事务的最高机构。西藏7世达赖喇嘛为了祝贺雍和宫改建成藏传佛教寺院，专门让人绘制了一组如意宝树佛本生记唐卡，并在第一幅背面亲自题写了贺词，乾隆非常高兴。自此，清朝的中央政府与西藏、青海等地区的藏传佛教

0: 建立了频繁而又密切的联系。同时，乾隆通过这一举措稳固了与西藏等地的关系。如今雍和宫仍是北京香火最盛的寺庙之一，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们走进这座古老的寺庙，虔诚地礼佛敬香。雍和宫里弥漫着袅袅青烟，宁静安详。
1: 皇室的端庄华丽，寺庙的祥和肃穆，雍和宫的气质是其他寺庙所不具备的。当你走在雍和宫的院内，静静地看着每一座宫殿，每一尊佛像，每一棵老树，一切都将凝固在楼阁之间，仿佛来往的风会带你回到从前。

0: 喧嚣，小桥流水，大幕飞上，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在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一场传统婚礼正在进行，两个家庭喜结连理，彩旗猎猎，唢呐高奏，千年风土人情汇聚在黄河之畔。司仪赵长醒说，这婚礼处处流露出地道的陕州风格。
1: 孩子就是叫父亲的时间叫爹叫妈妈叫猫，这就是我们当地的方言，从今天开始叫妈。这个猫呢就是更亲，就是我们陕州地方言。
0: 这独特的陕州方言伴随着三门峡的市井生活不断生长变化，镌刻在一代代黄河岸边人的生活记忆中，生生不息。船过三门峡，如过鬼门关，在黄河大几字湾奔流向东的急流险滩上，这千百年来船工拉纤渡河的民歌《黄河船工号子》，听来格外雄浑嘹亮。三门峡社科专家李红艳说，古老漕运河道里先民的智慧和汗水就烙印在这声声呐喊中。
2: 我们当地是三省交界处，这个口音中间会有山西的，还有一点点陕西的，也有我们当地豫西的。比如说黄河，它是
0: 相传大禹治水，挥神斧将高山劈成神门、鬼门、人门三道峡谷，因黄河之水滔滔东去，三门峡因此得名。然而三门峡正式成为一个行政区划还只是60多年前的事，此前上千年的历史中，这里一直被称作陕州。陕西的称谓正是因为它在陕州以西。黄河流经崤函大地，孕育了灿烂的地域文化，也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语言习俗。河南省崤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管理员蔡宝庄说，秦汉官话所记载的完璧归赵的典故，在如今的三门峡方言中依然能窥得一二。
3: 吃饭吃得了是叫吃毕了，干活干完了叫干毕了，在完璧归赵中虽听见相如，毕力而归之，这个毕字也是同样的意思，是一脉相承。诗经中侃侃发叹息，直至何止干息，陕州说你做过变干也是用了这个干。
0: 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之水天上来。从仰韶文明到函谷雄关，从甲鱼灭国到秦赵会盟，根植于黄河流域的黄河文化从未远去，它一直伴随我们的脚步，一路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嫦娥奔月，夸父追日，绵延五千年，伟大的民族生生不息，美丽的梦想世代流传。如今这些梦已成真实。家国天下，民族崛起，民族的精神在凝聚，伟大的梦想在实现。美丽中国梦，强国即富民。
1: 我是一名航天工程师，我的梦想就是让中国航天飞在世界最高处。
2: 我今年读高一，希望等我高考的时候不用回老家，
3: 希望工资年年涨。
4: 我下半年打算把小孩接到同龄来上学，这样多好啊。
0: 时间总是带来惊喜，行动让梦想照进现实。
5: 学好本领，
6: 我也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0: 心有所思，必有所梦，一心中国梦，此时梦同圆。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

0: 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罗成、罗公然跟双枪丁艳平学了单枪破双枪之法，服侍着丁艳平上床休息，安顿好喽。罗成啊，又给丁艳平磕了仨头，然后罗成转身就出了丁艳平房间呢，反手又把房门关上了，然后就回到了自己房间。那张公瑾早就给罗成啊安排好了，张公瑾、史大奈等人呢全没睡呀，都等着罗成呢。罗成一进来，大家全围上去了。公爷，公爷，罗成一摆手啊，现在我义父啊已然睡了，而且喝醉了呀，一时半会儿醒不了，咱们呢也稍作休息，明天天一亮是立即赶程啊。上哪去？咱呢兵分两路，张公瑾啊，在你套辆车，告诉大家呀，我昨天晚上喝多了，就在车内，然后带着大家一起赶奔泰安，该怎么降香怎么降香，路上你该怎么服侍我服侍我，但是告诉大家，我因为呀喝酒喝多了，晚上受了伤寒，现在呀在车上卧病，到了泰安之后呢，你们上山祭祀的时候，就带着我的亲兵小校，拉着这辆车，你们几个一起上山呢，就等于保着我上山了，让大队人马别跟着。总之啊，在他们面前假装成我一直在车内到泰山进香，那么我自己呢赶奔瓦岗山，助我瓦岗山弟兄一臂之力。你们如果降完香我还没有到，你们呢就在泰山那里一住，就等着我回来，我自然会找你们，等咱们会合了，然后再一起返回幽州捉军。你们可听清楚了？这张公瑾一听，公爷呀，你自己上瓦岗啊，这太危险了，我们跟你一起去也能助你一臂之力啊。不不不，这跟人多没关系，岗山弟兄人就不少了，用不着你们，你们呢给我把泰山这场戏唱好喽，就算你们立下大功一件了，千万别给我唱砸喽，听明白没？哎，这姑爷我们还是不放心，就这么定了，来不及多说了，大家赶紧休息。众人知道罗成的脾气，说一不二，也没办法再跟罗成犟了，就这么着大家草草休息。休息没有俩时辰，天光微微亮的时候，悄悄的起身呢，大队人马先赶着骡子，赶着马车，赶出店房，尽量的减少声音。那店小二、店家当然都醒了，一看，哎呦，可以，这么早就走。罗成说了，我义父啊正在休息，老人家昨天喝的酒不少了，一会儿醒了，你们呢给他熬碗醒酒汤，好生服侍。另外呢，我给他写了封信，等他醒了你就给他，不醒不用叫，就告诉他呀，我们谨遵他的命令，现在已经返回幽州了，让他不必牵挂，这所有的电饭钱我来候了。说着话，罗成啊摸出一大锭银子来，就交给店主。店主一看，用不了这么多，太多了，多了给你小费，留下好生侍候我的义父。哎呀，多谢多谢，那您放心您放心，我们一定啊服侍的妥妥帖帖的。就这么着，罗成带着队伍就出了店房了，然后往东往北一折就下去了。但是呢，走出几里地，罗成跟张公瑾等人分道扬镳，让张公瑾等人带着这些人赶赴泰山，自己把马一

0: 转，绕另外一条道，是够奔瓦岗东寨门呢。过去有人说隋唐，说到这段书的时候，往往会说呀，说罗成啊，怕这丁彦平醒来，在丁彦平的门上啊、窗户上啊、蒙上被子，用钉子钉在上面了。丁彦平睡着睡着醒了，一睁眼黑咕隆咚啊，以为还是黑天，接着睡，再一睁眼黑咕隆咚，还以为是黑天呢，再接着睡，睡来睡去睡了整整一天，哎，这天怎么还不亮啊？丁彦平一推门，这才发现被人糊弄了，门外钉的棉被让自己分不清黑白，其实没这事儿啊。让你是罗成，你能干这么蠢的事儿吗？这不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哦，拿被子蒙着我的窗户，蒙着我的门，让我老睡觉，你居心何在呀？你安什么心呢？什么意思呀？那这丁彦平稍微一想，这罗成有鬼，那就识破了，罗成是英雄，也不会干这么龌龊的事儿啊。罗成走正大光明，只不过呀给你刘峰书信，等丁彦平醒来，人家店小二端过来醒酒汤啊，把罗成的书信也呈给丁彦平。丁彦平展开一看呢，罗成写的恳恳切切呀，首先感谢了丁彦平传自己枪法之恩，又向丁彦平保证，这单枪破双枪之法我绝对不会传给第二人，您就放心吧。同时也表明啊，我谨遵义父之命，我今天早上啊就踏上归程了，先到泰山进香，然后啊就返回幽州，我在泰山进香的时候也会祈求神灵保佑义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在涿郡等候着义父凯旋而归的消息，未来咱们父子还有相见之时。总之啊，这封信写得非常恳切，丁彦平看了频频点头啊，罗成这孩子呀是个聪明孩子，走了好，走了好啊。是啊，信上写得清楚啊，本来想跟自己打个招呼，但见自己啊醉酒未醒，不忍打扰，所以人家罗成先走了，走了好啊，免得见面呢又客套。哎呀，我现在呀是满心都是事啊。这丁彦平等着酒劲也缓过来了，然后呢要厚账，人家店主人说了不用厚了，走的那位公子啊已经把您的钱呢给厚下了，而且呢还多给了我们很多钱呢，多谢多谢。哦，丁彦平一看这罗成啊确实会办事，行啊，反正罗成这钱呢花的也不冤枉啊，给我备马，我要上路了。这丁彦平他也上路了，骑着他那匹破马就到了老杨林的一字长蛇绝命阵，帮着杨林在那镇守镇眼呢。所谓镇眼者就是大阵最关键的地方，这一字长蛇绝命阵的阵眼又叫做蛇胆呢，最关键的地方丁彦平亲自镇守。按下丁彦平去奔杨林且不提，翻回头还说罗成，罗成这匹西方小白龙快呀，日行一千呢，本来从兴隆镇到这瓦岗东门也就是两天的路程，人家这匹西方小白龙跑起来一天就到达了瓦岗东门呢，这天傍晚就到这了。罗成一路之上吃在马上喝在马上，马不停蹄为朋友，罗成真不愧是两肋插刀啊！罗成是讲义气之人呢、啊。眼瞅着这瓦岗东寨门了，眼瞅着呀望山跑死马还得走那么几里地，就这个时候由打旁边树林内蹭窜出几个人来，
1: 老兄弟我们在此等候你多时了，老兄弟呀你可算来了。
0: 罗成一看谁呀，正是圣手白猿侯军吉，侯军吉打前站回瓦岗山去报信去了，把请罗成的经过给秦琼、程咬金等人一说呀，哎呦大家又惊又喜呀，都夸小猴子呀，

让你到幽州啊，就派对人了，否则的话呀，还真不知道秦用会出现什么危险呢。那么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呀，我带着弟兄到外面迎候咱们老兄弟，另外呢，给老兄弟准备一件便装啊，准备一顶帽子，戴纱帘的帽子。怎么戴纱帘的帽子呀？别让人看清他的面貌啊。拿着这些，侯君集带着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这几个夜行人呢，一直就守候在东寨门外10里地左右的这个树林内呀。一见罗成来了，出来把罗成引到树林里，给罗成换上这件衣服，把罗成原来的白衣服啊用包裹裹了，然后呢给罗成换一匹马，西方小白龙他们骑，给罗成换上一匹青马。罗成戴上这帽子，青纱往下一放，谁也不知道里面是谁。然后侯君集伴着罗成就进入瓦岗东寨门呢，一直引着罗成来到了大德殿，说不隆重迎接不能隆重迎接呀，敲锣打鼓像欢迎贵宾似的迎接罗成啊，那就完了，那就把罗成的身份给透露出去了，这得悄悄进行。这不是说瓦岗人家的意思，这罗成他的意思。罗成让侯君集也提前过来，就把这层意思呀给大家说一说。我呀不在乎这虚套东西，千万不要把我到岗山这个信呢给透露出去，知道我到岗山的人呢是越少越好啊。除了咱们尽知尽派的贾柳楼弟兄之外，你们觉得呀岗山上应该知道的人也可以让他们知道，但是像岗山之上喽啰兵啊，那些士卒啊，能不知就不知。对外就说成魔王，也就是我四哥混世魔王程咬金的兄弟程咬银到了，就这么往外说，别透露罗成二字，所以更不能大张旗鼓的迎接了。过去有的先生啊还说呀，这罗成啊到了岗山大家都迎接，就单雄信不下马，这罗成给大家磕头就不给单雄信磕头，这俩人的关系也闹矛盾呢，什么什么的，那都是小孩输，小孩过家家闹矛盾才那样的。罗成单雄信都是英雄啊，哪能干这样的事儿啊？所以到大德殿都是自家兄弟了，关起门来是热烈迎接呀。尤其是魔王程咬金呢，亲自由打宝座上一路小跑下来了，兄弟，老兄弟呀，你可想死四哥了呀，老兄弟！程咬金呢，不是说装的，真想罗成啊。罗成有可爱之处啊，过来一把就把罗成抱住了呀！哎呀，长高了，长高了啊，比原来更成熟了。程咬金这么一掉眼泪，罗成也受感染的。程咬金这个人情商极高啊，极能感染人。四哥，兄弟罗成给四哥磕头了。说着罗成啊一了衣襟就要跪下磕头，咱兄弟不要多礼，不要多礼啊，不，这个头我必须得磕，这是弟弟我见哥哥的头啊，趴下去咣咣磕头啊。这磕了三个头，秦琼过来了，表弟，哎呀表弟，我也想杀你了。二哥，表哥，我也给你磕头。又给秦琼磕头，又给三哥磕头，又给大哥磕头，又给五哥磕头，去。程咬金说别磕了，再磕成磕头虫了，都比你年岁大呀，给大家做个罗圈衣就行了，大家不会怪罪，没有人挑这个礼呀，我这盛宴已经排下了，大家吃起来喝起来，给我老兄弟接风洗尘呢。当然了，除了他们，除了翟让这些人之外啊，对外都宣称这是程咬金的兄弟程咬银，反正彼此喊兄弟，那谁听到也不会有错呀。简短接说，热热闹闹的酒宴吃完了，在酒席宴中，双方啊都把彼此这些年的分别之情

介绍了一遍，把罗成给馋的呀，怎么的？听到大家伙这些年这些丰功伟绩，这么惊心动魄的故事，哎呀，罗成说我错过太多了呀，我恨不能和哥哥们呢天天在一起，可惜呀，我这个身份不允许呀。哎，老兄弟，你有你的事儿啊，你在幽州也办了不少事儿啊，我们也听说了呀。说完这些，最后酒席宴散，秦琼带着罗成在此期间呢又拜望了自己的母亲，也就是罗成的舅妈宁氏夫人，看到一家人都在，唯独缺少自己的侄儿秦怀玉。哎，罗成啊也不好提呀，也替表哥难过呀。罗成啊私底下问一下表哥，怀玉还没找到啊？秦琼摇摇手啊，没有啊。为此事啊，你舅妈你嫂子不知道哭多少回呀，尤其你嫂子呀，因为想这儿子呀都想出病来了，身体一直不好啊。表哥，作为兄弟的呀也得劝你一句，这兵荒马乱的，有可能啊侄儿真的出现意外了，但是你还年轻啊，嫂子也年轻，何不再要一个呢？你不能够守着这一个吧。哎，秦琼说了，你嫂子身体呀、很不好，现在我也不忍心让她再怀孕呐。行了，这件事情啊打完仗咱再说吧。好吧，这边都完事儿了，当天晚上秦琼、程咬金、徐茂公、单雄信、罗成、翟让等等等等瓦岗这几个核心人物关起门来开始研究这座大阵呢。本来说呀让罗成休息，不不不，罗成说我不休息，咱们呢先把这个阵呢说一说，说一说我好做到心中有数，现在这个阵是怎么摆的，你们呢最好给我画出一个草图来。这徐茂公说不用你说，我跟二哥第一时间我们关完阵呢回来，我们俩呢就画了一个草图，草图在此，把草图给罗成一看，罗成点点头啊，万变不离其宗吧，这个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呀，跟原来我学的一字长蛇绝命阵呢没有太大的变化，不过呢这一字长蛇绝命阵里面有很多的消息埋伏，这些点那根据不同的摆阵位置会有所调整，那么等到我义父双枪定远平再到了靠山王杨林那里，帮着杨林再调大阵，这阵呢肯定会比原来的阵更加的困难，它会发生很大变化呀。所以我们最终破阵呢还得看最终的他那个阵图啊。说最终的阵图什么时候能有呢？罗成说不着急，咱在这里等他十天，我那义父双枪丁彦平到了靠山王杨林那里肯定会帮杨林调，有十天的时间足以调好了，在一调的时候他一定会画制新的阵图，等这个新阵图画好了，咱最好派人呢前去把这阵图给他盗来，有了阵图咱一看马上去破阵，这阵呢应手可破。旁边单雄信就说了，说老兄弟这阵怎么破法呀？罗成一笑啊，五哥您先别着急，咱呢先拿到他最终的阵图再说，到那个时候我自有破阵妙策。这单雄信冷笑一声啊，怎么呢？单雄信不是针对罗成，单雄信是针对大家对这一字长蛇绝命阵的态度。单雄信觉得呀，这不就是一座大阵吗？它再变化能有什么变化呀？咱这山上那么多人，咱呢就找他最薄弱的地方往里杀，咱人海战术啊，他再有什么埋伏，人垫着还不得把那埋伏给他破了呀，何必非得从幽州千里迢迢的把我这老兄弟罗成给请来呢？然后在这里

的伤亡呢，所以这个阵图非常重要。秦琼说，既然这么重要的阵图，一个他们会不会绘制，另外一个即便绘制了，他们一定会严密的保护起来，咱们怎能得手呢？上什么地方找呢？罗成一乐呀，表哥，这就是咱们要解决的问题了。我想咱们瓦岗这么多英雄，一定会有能够夜入阵中盗取阵图的英雄。秦琼一点头啊，你要这么一说呀，还真有一位，就是请你的圣手白猿侯君集。罗成一笑啊，我正是想到我十八哥才提出的盗阵图这个想法呀。好，现在就把侯君集叫来。那侯君集不算核心人物啊，让他进来，这又等于开扩大会议。侯君集一来，秦琼罗成把这个阵图重要性就跟侯君集讲述一遍，说君集啊，你能不能冒险进阵探一探这阵图所在，最好能够把这阵图给他倒回来，这样呢咱们即刻就可以破阵了。侯君集一听，让兄弟我进阵盗图，这也不难，但是老兄弟说了，说是大阵当中到处是机关消息埋伏，我呢也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呢？倒是不是说担心我的身家性命，我是担心的万一我踩中机关消息了，被这机关消息埋伏把我给弄死了，这不误了大事吗？罗成一笑啊，十八哥，这个你放心，我告诉你怎样进阵当中识别哪个地方会有机关消息，因为你身轻如燕，轻功战这一绝呀，所以这些消息啊对你来说它不算什么啊，是吗？那你教教我。是这么回事。罗成啊摊开秦琼徐茂公所绘阵图给这侯君集这么一讲，你只要发现这样的，这地方肯定有，你发现没有这个标志的，这个地方一定没有，一定安全无事。那是不是会有出入？也许有也许没有，那就得看十八哥你现场处变的能力了。明白了，老兄弟，你这么一说我心中有底了，我呢先去做准备，十天之后我入这一字长蛇阵给你们到来阵图。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巾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大老板看着铁虎的尸身，用力握紧了拳头，问道：
1: 竹叶青，铁虎的尸身是在哪里找到的？
2: 哦，是在韩大奶奶那儿。
1: 哦，那里已不是坟场，总有几个手下看见他们交手的。
2: 哦，大老板，他们交手的地方设在厨房后面一个堆垃圾和木柴的小院子里，姑娘们都很少到那儿去，所以当时在场的除了阿吉和铁虎之外，最多只有三个人。
1: 哪三个？
2: 韩大奶奶和一对烧饭的哑巴夫妻。
1: 那么现在你是不是把他们都已经带了回来？
2: 没有。
1: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已经被阿吉杀了灭口了。

0: 老板额上的青筋凸起，咬着牙，好，好，我养了你们这么多人，养了你这么多年，你们却连一个挑粪的小子都对付不了，你们都为什么还不卷起铺盖走路呢？
1: 等到大老板的火气稍平息下来，竹叶青才有压低声音说道，
2: 这因为我们还要等几个人。
0: 等谁啊？
2: 等几个可以去对付阿杰的人。
0: 大老板的眼里立刻发出了光，也压低声音，怎么，你有把握吗？
2: 有。
0: 好，那么先说几个人的名字给我听听。
1: 竹叶青弯过腰，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了两个字，
0: 大老板的眼睛更亮了。
1: 竹叶青又从衣服中拿出纸卷，
2: 这就是他开给我的名单，他负责将人全部带来。
1: 大老板接过纸卷，立刻又问道，
0: 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到？
2: 最迟明天下午吧。
0: 好，替我安排，明天下午见阿吉。
2: 那是。
1: 大老板又拍了拍竹叶青的肩膀，
0: 我就知道，无论什么事儿，你都会替我安排好的啊。今天晚上你可以好好睡睡觉了啊，明天也不妨迟些起来啊。
1: 大老板没有再说下去，竹叶青已经弯腰微笑着说，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绝不会辜负大老板对我的好意的啊。
0: 好，好极了。
1: 铁虎的尸体还在那儿，可是大老板却连看都不再看一眼了。
0: 大老板刚走，铁手阿勇就冲了进来，跪在铁虎的尸体面前放声痛哭了起来。
1: 竹叶青皱起眉头，
2: 哎，大丈夫有泪不轻弹，人死也不能复生，你哭什么？
3: 我哭的不是他，是我自己。因为我总算看见了替大老板做事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1: 竹叶青立刻捂住了他的嘴，可是肃立在六角亭内外的二十几条大汉脸色都已经变了，竹叶青却在心里叹息着，
2: 哎，我知道铁虎是为谁死的，不过我只知道大老板如果是现在让我去死，我还是会立刻就去的。
1: 夜晚，竹叶青穿过六角亭后面的小路，从后墙的角门走出去，走入墙外的窄巷，窄巷转角处有扇小门，他轻敲三声，又轻敲两声，门就开了。阴暗的小院中全无灯光，一个驼背老人已经关上了门，上了栓。竹叶青沉声问道，
2: 人呢？
1: 驼背老人不开口，只搬起墙角一个水缸，掀起一块石板，水缸和石块都不轻，可是他搬起来的时候却好像并没有费什么力气，石板下居然有微弱的灯光露出来，照着几级石阶。竹叶青已经背着双手慢慢的走了下去，地窖中潮湿而阴森，角落里缩着两个人，竟然是哑巴夫妻。他们虽然

0: 还没有死。阿奇并没有杀人灭口，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其实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只记得脑后忽然受到一下重击，醒来时人已经在这儿了。哑巴脸上带着怒意，因为一醒来他的妻子就开始嘀咕，我就知道他给我们带来的只有麻烦和霉运，我就知道这次。他没有说下去，他已经看见一个人从石阶上走了下来，脸上虽然带着微笑，可是在这微弱的灯光下看来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诡秘之意。他忍不住机灵灵打了个寒颤，紧紧握住他丈夫粗糙宽厚的手。竹叶青微笑着看着他们，柔声说道，你们不要害怕啊，我不是来害你们的，只不过想来问你们几句话。三少爷的剑。竹叶青随手取出一叠金叶子和两锭白银，哎，只要你们老实回答，这些金银就是你们的，足足够你们开一间很像样的小饭馆啊。哑巴闭着嘴，他的妻子的眼睛里却已不禁露出贪婪之色，他这一生中还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金银呢。竹叶青笑容更温和，他喜欢看别人在他面前暴露出自己的弱点，也已经看出自己这方法用得正确有效，所以他立刻问道，他们在交手之前有没有说过话呀？
1: 说过。
0: 铁虎的本来的名字是不是叫雷震天？风云雷虎，雷震天。
1: 好像是的，我好像听他自己在说，江湖中能击败雷震天的人并不多。
0: 这件事儿虽然骗过了大老板，却没有骗过竹叶青，没有人能骗过他。于是他又问道，阿吉有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来？
1: 没有。可是铁虎好像已认出他是什么人。
0: 哑巴这会儿在瞪着他的妻子，目中充满了愤怒，忽然一巴掌打在了他的脸上，打得他整个人都跳了起来。他妻子大声叫道，
2: 我跟你吃了一辈子的苦，现在有了这个机会，为什么要放过？我凭什么要为你那倒霉的朋友保守秘密呢？他给了我们什么好处？
0: 哑巴气得全身发抖，现在这女人已不再是他温顺的妻子了，已是个为了黄金不惜出卖一切的贪心的妇人。为了黄金连丈夫都不认了的女人，她并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哑巴忽然发现，他以前跟着自己吃苦，只不过他从来没有机会而已，否则他可能早就背叛了他。这想法就好像是一根针直刺入了哑巴的心。这会儿他的老婆还在大声叫他，
2: 不让我说，我偏要说，你若不愿意听见，可以滚，滚得越远越好。
0: 他没有说完下面的话，哑巴忽然扑上前去，用力捏住了他的脖子，手臂上青筋一根根凸起。竹叶青连一点拉他的意思都没有，只是面带微笑，冷冷的在旁边看着。等到哑巴发现自己的力气用得太大

0: 发现他的妻子呼吸已经停止，再放开手时就已太迟了。他吃惊地看着自己的双手，再看看他的妻子，眼泪和冷汗就一起雨点般的落了下来。竹叶青微笑着，好，好汉子，这样一下子就能把自己老婆溺死的好汉还不多啊！我佩服你呀、啊！啊！
1: 忽然，哑巴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吼声，转身又向竹叶青扑了过去。
0: 竹叶青衣服轻拂，就转了开去，冷冷地说：“杀你老婆的不是我，你找我干什么呢？”
1: 他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出去，刚走上台阶，就听见砰的一声响。只有一个人用脑袋撞在石头上的时候，才会发出这种声音。
0: 竹叶青没有回头，对这种事儿，他既不感到意外，也不感到悲伤。还有很多别的人，命运也已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对自己已觉得很满意，他一定要想个办法好好的奖励自己。这时候他想到了那长得很美的紫菱。
2: 这会儿紫菱的嘴唇还是冰冰冷冷的，鼻尖上的汗珠在灯下看来晶莹如珠。每个有经验的男人，只要看见他脸上的表情，就应该看得出他已完全被征服了。
1: 竹叶青是个有经验的男人，这种征服女人的感觉总是能够让他感到骄傲和愉快。
0: 竹叶青看着紫菱，
3: 你刚才说我搞了什么鬼？
4: 你是不是又替那老乌龟约了一批帮手来啊？
3: 嗯，
4: 你约的是些什么人呢？
3: 你有没有听说过黑煞这两个字？
4: 嗯，那黑煞是一个人？
3: 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
4: 他们为什么要替自己起这样不吉祥的名字呢？
3: 因为他们本来就像瘟疫一样，无论谁遇着他们，都很难保住性命。
4: 他们是些什么人呢？
3: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有的出生下武门，也有些是从武当少林这些名门正派中被出逐的弟子，甚至还有些是从东海扶桑岛流落到中土来的浪人。
4: 哦，难道他们每个人都有一身好功夫？
3: 是啊，可是他们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他们的武功。
4: 那是什么？
3: 是他们既不要脸也不要命。
4: 哦，那倒是，这种人的确很难对付。
3: 所以你才奇怪我为什么要找他们来帮那老乌龟对付阿吉，是吗？
4: 是啊。
3: 你为什么不想想，现在铁虎已经死了，如果没有这些人来保护他，他怎么敢去见阿吉呢？阿吉如果连他的面都见不到，怎么能让他死呢？
1: 紫菱这时候立刻明白了竹叶青的意思，却又忍不住问道，
4: 那有了这些人来保护他，他还会死吗？

0: 只有死得更快些。
1: 难道这些人都不是阿吉的对手吗？
0: 绝不是。
1: 哦，所以这次他已经死定了。
0: 大概是的。
2: 紫菱跳了起来，伏在了竹叶青的身上，忽然又皱起了眉头。
1: 可是你还忘了一点，大老板死了以后，阿吉要对付的人就是你了。
0: 很可能吧。
1: 那到那时候你准备怎么办呢？难道你已经有了对付他的办法吗？
2: 竹叶青并不否认。
1: 哎，说呀，你有把握吗？
0: 我什么时候做过没把握的事儿呢？
2: 紫菱松了口气，用眼角瞟着他。
1: 等到这些事一过去，你当然就是大老板了。我呢？
0: 你当然就是老板娘了。
2: 紫菱笑了，整个人压了下去，轻轻地咬住了竹叶青的耳朵。
1: 你最好记住，老板娘只有一个，否则……
2: 嘘！紫菱的话还没有说完，竹叶青忽然捂住了他的嘴，压住声音问道：“
0: 谁？”
2: 窗外人影一闪，一个沙哑冷酷的声音回答：“
0: 我是崔老三。”
2: 嗯，
0: 请进来吧。
2: 窗外影子一闪，窗户嘎的一声响，灯光也一闪，也有一个人到了他们的面前。灯光恰巧照着他铁青的脸和残酷的嘴，
3: 他的一双眼睛却藏在斗笠下的阴影里，盯着紫菱赤裸的肩膀。紫菱大半个人虽然已经缩进了被窝里，可是无论谁看见他露出背外的那一部分，都可以想象到他整个人都一定是完全赤裸着的。紫菱当然也知道男人们在看着他的时候心里在想些什么，可是他并没有把露在被子外面的那部分缩进去，他喜欢让他们看。
2: 崔老三将头上的斗笠又压低了些，冷冷地问道：“
0: 这个女人是谁？”
4: 啊，她是我们自己人，没关系。
2: 紫菱的嘴扬了扬，忽然也问道：“
1: 这个崔老三就是那个镇里金刚崔老三？”
4: 是啊。我们多年前在辽北道上就已经认识了。
1: 哦，所以你早就知道铁虎不是他。
2: 一提起铁虎，崔老三的双拳立刻握紧了。
3: 竹叶青笑着说：“
4: 现在不管铁虎是谁都没有关系了，我已经替你杀了他。”
0: 哦，他的尸体还在不在？
4: 哈，就在外面，你随时都可以把他的尸体带走。
0: 哼！
2: 崔老三哼了一声，人死之后连尸体都不肯放过，可见他们之间的怨毒之深啊。
4: 崔老三，我要的人呢？
0: 我说过，负责带他们来，他们就一定会来。
4: 哦，九个人都来吗？
0: 好，一个也不少。
4: 在哪儿见面呢？
0: 他们也喜欢女人，他们都听说过这里有个韩大奶奶。
4: 现在韩大奶奶虽然不在了，我还是可以保证让他们满意的。
2: 崔老三的眼睛刀一般的在斗笠下盯着竹叶青，冷冷地说：“
0: 你应该让他们满意，因为这已是他们最后一次。”
4: 哦，怎么会是最后一次呢？

0: 朱月清，你自己应该知道，他们这次来并不是来杀人，而是来送死的。
1: 送死？
0: 是的，那个阿吉既然能杀铁虎，就一定也可以杀他们。
2: 看来我好像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啊。
0: 哼，我能够活到现在并不是全靠运气。
2: 哦，所以你还能够活下去是吗？而且我保证你一定会活得更逍遥自在。
0: 是吗？
2: 所以啊，崔老三，别人就算真的不幸死了，你也不必伤心啊。啊，
3: 崔老三又盯着竹叶青看了很久，才慢慢的说，
0: 虽然我也入了黑教，那些人却不是我的朋友。
2: 哼，他们还不配做你的朋友。
0: 不，我根本没有朋友，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因为我从来不相信任何人。
2: 所以我竹叶青说的话你也不太相信是吗？
0: 哼，
2: 不过崔老三，我可以给你保证啊。
0: 什么保证？
2: 你要什么都行啊。
0: 好，我要你亲笔写一张字据，说明你要我做了些什么。
2: 行，
0: 我要你在明天中午之前把40000两现银存入丽园银号我的账户里去。
2: 行。
3: 这时候崔老三的目光忽然又落在紫菱赤裸的肩头上。
0: 朱叶青，我还要带走这个女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你情我愿的雇佣关系为什么会积怨成仇？
3: 这些矛盾不但没有被及时化解，反而越来越激化。
2: 越到疯狂杀人，竟然只是因为一些生活琐事，请来的月嫂杀手。
3: 在北方某城市，周婷去超市买完日用品回到家，却发现房门虚掩，她的心中立刻涌起一种不好的感觉。她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瞬时她被眼前的一幕震住了。满地殷红，妹妹周丽血淋淋地趴在地上奄奄一息，周婷一个多月大的女儿也躺在地上悄无声息。周婷顿时如五雷轰顶，究竟是谁下了这样的毒手？周婷用颤抖的手拨通了110和120，她看到血泊中的妹妹还有微弱的意识，就使劲地喊她。周丽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出了三个字，王秀华，然后就再也没有声音。周婷顿时明白，这干出这件事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家的月嫂王秀华。此时屋内一片打斗的痕迹，周婷找遍屋里的里里外外，没有发现王秀华的踪影。他又拨打王秀华的手机，发现王秀华已经关机。

0: 这月嫂王秀华到底去了哪里？她为什么会对妹妹和女儿痛下杀手？在自己离开家的一个多小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1: 警方和120急救车很快赶到周婷家。当急救车到达现场的时候，妹妹周丽已经死亡，而周婷一个多月大的女儿还有微弱的呼吸。在救护人员把她女儿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后，周婷向警方诉说了自己的家庭情况。
0: 周婷今年27岁，大学毕业后和做销售的刘明结了婚。两年前，小两口租了一套两室一厅。这刘明在全国各地跑销售业务，多数时间都不在家。第二年三月呀，便把闲在老家的妹妹周丽接了过来，给她找了一份卖服装的工作。周丽呢，快人快语，人很活泼，她很快就融到这里的城市生活。没过几个月呢，周婷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可将来孩子生下来找谁带，却成了一个问题。刘明的父母正在老家看着刘明刚满1岁的小侄子，脱不开身。周婷的母亲呢，心脏不好，长期有病，还得别人照顾，月子里呀，根本就帮不上忙。这小两口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在老家找一个保姆。没过几天，周婷的母亲打过电话，说老家有一个叫王秀华的，看着还行。这个王秀华是个农村人，和周家不知道从哪儿算呢，多少还沾点亲，算起来比周婷大一辈。当周婷的母亲给女儿打听保姆的情况，找到王秀华时，她和丈夫就动了心。周家说好，每个月给王秀华2000块钱，月子里单算给她3000，来回的车票全包。周婷说，后来王秀华就到我家做了保姆，期间呢，我们相处的不是很愉快，可这满打满算的时间还不到2个月，我们之间又没有深仇大恨，怎么就要了周丽的命呢？就在大家都疑惑不解的时候，一个派出所传来了消息，说有一个叫王秀华的中年妇女说自己杀了人，投案自首，现在正在派出所里。警察立刻带着周婷前往辨认，经过证实，此人正是周家的月嫂王秀华。警方立刻对王秀华展开了讯问，从王秀华的口中，大家渐渐明了了事情的经过。
1: 2009年7月，王秀华来到了周婷家，做起了月嫂。由于周婷家的房子不大，所以她被安排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既然是老乡帮老乡，王秀华也就没说什么。但是她和周婷姐妹俩的第一次谈话却并不愉快。
0: 来的第一天，周丽就指着王秀华对周婷说，我们叫她什么呀？叫她阿姨吗？王秀华赶紧说，按辈分啊，你们可以叫我姨。可周丽却说，我们没有姨，这的人都把保姆叫阿姨。王秀华本来心里想，这还是老乡，并且还沾点亲，总该有些情分在。可没想到周丽这样一说，他的心里顿时有些不快。他觉得周丽说话不懂礼节，不知轻重，见面之初就给他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他觉得这钱呀，看来不是那么好赚的。过了一周啊，周婷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3天后带着女儿出院回了家。周婷的老公刘明在家待了2天，就接到单位的电话，说外地啊有一个大项目，让他去做前期准备，时间还不短，要1-2个月。周婷看着老公说，反正你在家笨手笨脚的，也帮不上什么忙，你就去外地工作吧，多给女儿赚些奶粉钱回来，反正我请了月嫂，你就放心吧。听妻子这么说呢，刘明也就放心的去了外地。可这月嫂本来就是一个专业的活，王秀华除了照顾自己的2个孩子，这么多年她就没带过小孩，更别提月子里的小婴儿，讲究就更多了。白天黑夜的照顾了2天，这王秀华就有些扛不住了。她主动对周婷说，白天我来带宝宝，晚上你自己带一下，我年龄大了吃不消。其实啊，这月嫂挣的本来就是辛苦钱，宝宝月子里白天黑夜都归月嫂带，

0: 这是行内的规矩。周婷见王秀华竟然主动向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她心里很不满意。王秀华呢，也是仗着和周家沾点亲，所以说话做事都很随便。见王秀华这么说，周婷沉下了脸。她说，那怎么行，我还在月子里，要是休息不好，将来会落下毛病的。王秀华接着又说，那要不我跟你晚上进来住吧，省得里屋外屋来回折腾。周婷很反感，于是就断然拒绝了他，说不行，那样我休息不好。遭到了姐姐的拒绝，这王秀华呢又想在妹妹身上求援。他对妹妹周丽说，我白天很辛苦，晚上又睡不好，你能不能给我搭把手，也让我喘喘气儿，慢慢适应下。可是周丽却说，我白天工作也很忙也很累，你要是想慢慢适应，那我姐给你开的工资是不是也得按试用期发呀。周丽这句话呢，把王秀华噎得什么都说不出来，可是心里的这股气儿却怎么都压不下去。晚上躺在窄小的沙发上，王秀华是辗转反侧，她的心里想起了家乡那张大床，虽然不高档吧，但是睡得宽敞舒适。王秀华呢，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她在老家的时候说话算数，做事独断，老公都听她的，所以在这儿呢遭到姐俩的拒绝，她的心里就很不乐意，她觉得这姐俩没看得起她，不尊重她。其实从工作职责上讲，这月嫂挣的是辛苦钱，既然王秀华拿了工资，雇主要求你履行该尽的义务也是应当的。可她却觉得自己呢是在亲戚家帮忙，总该有些情分在，更何况她还年长姐俩一辈儿，怎么能被这两个小丫头随便指使呢？王秀华呀正处在更年期，经常烦躁不安，更何况月子里的小婴儿麻烦事儿本来就多，喂奶换尿布这一通活干下来，王秀华就睡不着了。等她刚有了睡意呢，小孩又哭闹着又要起来，这一晚上接连折腾，王秀华就根本休息不好，她抱怨很辛苦。妹妹周丽听到后说，你别抱怨了，这月嫂挣的就是辛苦钱，这是你的职责，你要不辛苦还要产妇辛苦吗？这句话噎得王秀华直翻白眼，在背后对着周丽很不满意。过了三四天，这王秀华又向周婷提出了新要求，她说，晚上风太凉了，我在客厅睡，风吹得我胳膊腿疼。周婷说，那你就把客厅的门窗关上。这时候王秀华又说，关上又太热了，我也睡不着。周丽听到后在旁边插了一句话，农村人还那么娇气。没想到这一句话让王秀华非常不满意，她的态度马上强硬起来，她说，反正我就是不能在客厅睡，要不我也不干了，钱我也不要了，你马上给我买车票，我立刻就走。姐姐周婷看到这种情况，做出了让步，让妹妹周丽和王秀华两个人轮流在客厅和沙发睡，一人睡一天，换房间的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可渐渐的，一日三餐也让王秀华感到很不满意，这姐俩呀从来都不吃剩的，顿顿都做新的，可是剩菜呢他们却不许王秀华倒掉。有一次啊，妹妹周丽像是开玩笑一样对王秀华说，我姐不吃你可以吃吗？我姐坐月子你也跟着沾光补补。这一句话硬硬地硌在了王秀华的心上，她觉得这是姐妹俩看不起她，故意作践她。这王秀华絮絮叨叨说了这些事儿，讯问她的警官也觉得这些的确就是些家长里短的事儿，怎么就出了命案呢？
1: 但是就是这些家长里短的事情，王秀华在和姐俩相处的过程中不但没有被及时化解，反而越来越激化。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0: 这姐俩对农村人的评价也让王秀华感到很恼火。王秀华虽然是个农村人，可是她很爱美也很爱打扮，在村里呢也是一个争强好胜的女人。这天呀，妹妹周丽买了一个布包，王秀华看到以后随口就说，这个包嘛耐脏，款式也不错，很大方，适合我们这个岁数大的背，你在哪儿买的？有空我也去买一个。听到王秀华这么说， 周丽很不屑地说了一句。

0: 你买，你一个农村人能舍得花两三千块钱买个包？啥？这一布包就要两三千块钱，傻子才买呢。这时啊，姐姐周婷在旁边说了一句，你不懂就别乱说，这包不是给农村人背的，这是名牌手包。这一句话呢，让王秀华的脸红了，可她心里却很不服气。遭到姐妹俩的抢白，她的心中想的是，农村人怎么了？你们父母还不是从农村来的，还没怎么着就开始忘本了。就这样，王秀华在压抑中度过了一个月，她找到了姐姐周婷，她说实在是太累了，要不你就帮我做一点，要不你就加我工资，每个月三千块钱，另外上个月的工资你该给我了吧。周婷一听很坚决地说，没有的事儿，我父母都和你说好了，出了月子每个月就是两千，上个月的工资我会给你的，可我现在没钱，等我老公把钱打到我卡里，我自然就给你。王秀华心里不相信，她心想，你买东西就有钱，给我工资就没钱了。她越想越郁闷。就在她到周家的第48天的早上，她第二次提出辞职不干了。可姐妹俩对视了一下，并没有主动挽留，姐妹俩决定再找一个保姆，不再受制于王秀华。
1: 于是周婷跑了几家中介公司，结果却并没有发现合适的人选。回到家中的她非常气恼，如果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新的月嫂，而王秀华又离开的话，自己该怎么办呢？情急之下，周婷与王秀华又吵了起来。
0: 她就对王秀华说，不管怎么样，你这个月必须做完，你临时说要走，总得给我时间找人吧。王秀华嘟囔一句，谁知道你啥时才能找到人呀，再说就你他这样对待保姆，谁来都干不长。这王秀华的话让周婷火了起来，不管怎么样，你这个月必须做完，你要做不完我就不给你工资。王秀华没有吭声，转身就给周婷的母亲打了电话。在电话里，她向周婷的母亲哭诉，姐俩对自己不好，现在又不给她工资，她想回家。她越说越委屈，在电话里哇哇大哭起来。这周婷的母亲就安慰她说，看在我们大人的面子上，你就别跟他们姐俩计较了，他们年轻不知道轻重，你放心，我马上就让他们把路费和工资都给你。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王秀华悄悄地打量着姐俩的神色，发现姐俩都很沉默，于是就悄悄地吃完了晚饭。当晚呀，这个小卧室本来轮到王秀华住，可是妹妹吃完饭以后啊，早早地就进入小卧室，并且反锁了房门。王秀华一看，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算了，反正我也是要走的人，大不了跟他拼了。于是呢，他就上前到了小卧室，咚咚咚地敲起门来。刚出月子的小婴儿被这异常的声音惊醒，吓得哇哇大哭。姐姐周婷从卧室中冲了出来，指着王秀华说，你还想把我家拆了吗？你到底想怎么样？你不就是在外面睡一晚吗？也死不了，至于肝火这么旺吗？这妹妹周丽听到姐姐出来了，也从小卧室中出来，指着王秀华骂道，更年期的老女人心理变态。这王秀华心里不服气啊，她当时就和姐妹俩对骂起来，一时间孩子的哭闹声，大人的吵闹声乱成一团。看到孩子吓得哇哇大哭，这周婷先挂了免战牌，可是周丽却没有罢手的意思，她愤愤地说了一句，不就是一个农村保姆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走就走，吓唬谁呢？这一晚，王秀华在沙发上辗转反侧，一夜未睡。这一个多月来，她吃了剩饭，睡了客厅，至今却没见到这一分钱，还遭到姐俩的欺负。她心想，如果明天她再不给我钱，我就跟他们拼了。此时的王秀华就像一个火药桶，就差一个导火索来引爆她。可姐俩却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第二天早上，一夜未睡的王秀华起床后，发现姐俩已经起来了。姐姐周婷抱着怀中的小婴儿，笑着对妹妹说，我女儿可疼我了，昨天晚上就吃了一遍奶。王秀华听着这话，像是对着自己说的，意思是小孩有她没她照顾都一样。王秀华气得摔门而去，她想象着姐俩得意的神情。

0: 禁怒火中烧。活得这么大岁数，活得这么没脸，王秀华气得直捶自己的大腿。在小区里，王秀华无意识地闲逛了几圈，突然他发现在草丛中有一根铁棍，他顺手捡了起来，就狠狠地抽打着旁边的树，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发泄出他心中的怒气。过了一个多小时，王秀华回到了家，小孩已经睡着了，姐俩正在卧室里玩电脑，还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王秀华见姐俩没搭理自己，心中又很郁闷。
1: 此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周婷看到女儿睡着了，就去了超市。可她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她走后的一个多小时里，惨剧发生了。起因竟然就是王秀华带回来的铁棍。
0: 周丽从小卧室出来倒开水，看到客厅的铁棍，她随口就说了一句：“下午正好我要卖旧报纸，这铁棍也能卖钱呢。”王秀华说：“这铁棍是我捡的，我有用。”周丽昨天吵的架她还记得欣赏，再加上她就是想故意的气王秀华，于是她说：“你现在还是我们家的保姆，捡来的东西自然也是我们家的，你没权处置。”说完她转身就回了卧室。周丽轻慢的态度终于点燃了王秀华心中的怒火，她按捺不住，拿起铁棍冲进客厅，一棍子就砸在了周丽的身上。周丽被打倒在地，可周丽毕竟年轻，她迅速地跑到客厅，拿起一个玻璃的工艺碗砸向王秀华，可是没有打中。王秀华拿着铁棍接二连三地追打周丽，周丽使出全身力气把铁棍夺了下来。这异常的声音惊醒了孩子，吓得哇哇大哭。两个人在客厅、卧室、大床、婴儿床之间反复追逐争夺。在卧室里，周丽一个趔趄倒在地上，王秀华上前一把就将铁棍夺了下来。此时周丽喊道：“王姨，你别打了，你不就是要工资吗？我给你钱。”可王秀华正气头上，他恶狠狠地说道：“现在你知道我叫王姨了，你以为有钱就能欺负人吗？你早干什么了？”他边说着边用手里的铁棍狠狠地打着周丽，不知道打了多长时间，妹妹周丽渐渐地没有声音了，墙上地上到处都是鲜血。当王秀华发现周丽竟然没有声的时候，他突然间感到很害怕，眼前是掉在地上的孩子，也是悄无声息。王秀华的脑海中一片茫然，他踉跄着走出房门，身上还沾着斑斑血迹。下午三点多，等周婷回到家中，映入眼帘的就是倒在血泊中的妹妹和躺在地上悄无声息的孩子，也就是我们开头所说到的那一幕。周婷用颤抖的手拨打了110和120，妹妹周丽还含糊地说出了王秀华。可就在急救车赶到后，妹妹周丽却因为伤重已经死亡。医院出具了证明，周丽系被他人用钝器暴力直接击打头面目，致其重度颅脑损伤，呼吸循环衰竭死亡。庆幸的是孩子得救了，可是仅仅一两个小时，和自己最亲的妹妹竟然与自己天人永隔。周婷嚎啕大哭，背负人命的王秀华走出房门后，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看到路上有巡逻的警察，他就投案自首了。在审讯的过程中，王秀华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一个多月的琐事，以及他杀害周丽的全过程，这就是他的杀人理由。
1: 王秀华近似疯狂的杀人举动，起因竟然只是他与周婷姐妹俩的一些日常琐事，这让许多人不可理解。很多人会问，王秀华杀人的背后会不会还有别的隐情？对此，王秀华的家人就提出了另一种看法：
0: 可能精神受了刺激，脑子不清楚，所以才做出这样的糊涂事儿。那么，王秀华的精神状态到底有没有问题？精神状态对刑事责任有何影响？我国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呢？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

0: 能力。回到本案，法院委托医院进行了精神病鉴定，结论是王秀华案发时未见精神病症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据此，法院审理认定，王秀华在案发时能够如实供述，自动投案，具有自首情节。最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秀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赔偿死亡赔偿金59万余元。保姆和雇主之间引发的刑事案件偶有发生，可这个恶性案件给人的教训却非常深刻。个别雇主可能只把雇佣关系看成简单的金钱关系，没有顾及对方的感受，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而受雇一方为了挣钱，选择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可长期的隐忍又怎能不留下祸患？人和人的相处需要多一些尊重、宽容、理解，只有这样才能获取更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拥有幸福美满的人生，让悲剧不再发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好寂寞。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2: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3: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2: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7月15号，2026年推动4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召开。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4号农村路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工作成效，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持续推动4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2025年以来，全国交通运输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路网结构持续优化，路况水平持续提升，安全保障不断强化，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治理能力持续增强，融合赋能成效显著，4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会强调，要着眼全局，立足行业，准确把握15、17农村公路发展形势和要求，更加突出精准有序建设、养护和更新改造、安全韧性提升、服务普惠均等、深度融合发展，以健全完善养护和更新改造长效机制为主要抓手，构建以自动化检测为基础的路况检评机制，以优良中等路率为核心的动态评估机制，促进管养责任落实，资金保障到位，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推动建管养全面协调发展。会强调，要优化升级农村公路网络，试点推进片区化组团式乡村联网路建设，推进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强化连接互通，要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强化路况自动化检测评定，深化养护和更新改造衔接实施，加快推进普通公路急需要更新路段整治提升3年行动，要强化农村交通安全保障，提升基础设施本质安全水平，增强防灾减灾能力，加强运安全管理，要提升农村运输服务品质，推动农村客运稳定可持续运行，提升城乡客运服务水平，完善农村物流服务网络，深入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要提高农村公路行业治理水平，构建管理养护质量动态评估机制，持续完善法规政策，发挥路长带动作用，强化资金投入保障，要推动数字化赋能绿色转型，推动农村公路数字化升级，加快农村公路绿色低碳转型，要发挥农村公路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开展4号农村路与城乡交通一体化示范创建，实施好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加强农村公路宣传引导，要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农村公路设施服务能力，赋乡村产业发展，拓宽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会对进一步加强汛期公路安全风险管控工作进行了再安排再部署。

今年以来，江苏各地港口持续优化口岸服务，释放生产潜能。上半年完成货吞吐量18.1亿吨，同比增长1.4%，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487.2万标箱，同比增长3.3%，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692.4万标箱，同比增长4.8%。在南通港海岸港区凤山码头，每月都有100标箱观览产品从这里转运至上海洋山港区出口欧美。今年凤山码头充分利用自身的供铁水多式联运优势，积极拓展优化货源结构，新三样货品产品转运量增长50%以上。针对本土企业超高变压器的出口需求，凤山码头还加快修建新泊位，让企业家在门口就能享受到出口便利。作为连云港核心大宗商品集散枢纽，江苏省内唯一的40万级矿石专用作业码头，新苏港码头五月货物发送量同比增长6.67%，刷新单月货物发送量历史记录。其中，转水联运业务大幅增长32.88%，为保障腹地客户提货需求，港区集中全部生产资源向铁路作业倾斜，全面拉升港区铁路货运效能。今年前五个月，苏州港货物集装箱吞吐量实现高速增长，其中新三样整车出口表现亮眼。太仓港区前五个月完成汽车出口50.7万辆，同比增长超70%，平均每一分钟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从太仓港区驶向全球。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了解到，根据预测，今年暑运期间首都机场保障航班量将超过 7.3 万架次，旅客吞吐量超过1200万人次，预计将在8月初迎来客流高峰，高峰日旅客量有望超过23万人次。进入暑期以来，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幅超 5%， 其中国际及地区客流量同比增幅超 10%。 目前首都机场航线网络已经覆盖全球57个国家的214个航点，其中国际及地区航点87个，与全球主要航空枢纽互联互通。近期首都机场新增了威尼斯航点，并计划开通比什凯克航线、加密首尔、布鲁塞尔、伊斯坦布尔等十余条亚欧重点航线。国内方面将加密银川、哈尔滨、南昌、乌鲁木齐、海拉尔等40余条航线。具体来说，国内市场方面，今年暑期出现呈现了传统干线目的地稳增、热门旅游目的地爆发特点。一方面，上海、成都、深圳等传统干线持续保持稳定增长，是暑期国内航空市场的主力航线。另一方面，随着旅游需求增长，乌鲁木齐、昆明、贵阳、三亚、北海等热门旅游城市航线客流大幅上涨，成为暑期市场增长点。国际及地区市场方面，跨境出球需求稳步释放，长航程航线市场表现突出，成为今年暑运航空市场重要亮点。进入暑期以来，从首都机场往返莫斯科、巴黎、迪拜、罗马、斯德哥尔摩等客流量快速增长，预计今年7月18号首都机场年度累计国际及地区旅客量将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了19天。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吝啬鬼德瑞娜最近经常往银行跑，他的邻居发现了，觉得非常好奇，于是就问他：
3: 喂，德瑞娜先生，您最近一定是发了财了，要不怎么会经常去银行呢？
4: 不，没那事儿。
3: 那您到底是怎么了？
4: 哦，我最近才知道，银行的签字桌上有一瓶墨水是公用的。

0: 父亲给女儿出了一道题。啊，宝贝儿啊，假设我有12个橘子啊，现在呢分给3个人，每个人能分到几个呀？
1: 不知道，在学校里，我们是用苹果做算术题的。

0: 新闻记者艾克的一个正在结识的好朋友即将前往美国玩一个月。这一天艾克打电话给他的这位好朋友。
1: 嘿，马乔，你的体重减轻一点了没有啊？
2: 哦，艾克，你不知道，我身上的每一块肉都知道我要去旅行了，所以他们谁都不愿意放弃。

说有一个人啊，这个有一个人卖鸡蛋，旁边呢有一个卖煤的啊，完这卖鸡蛋就得吆喝，就得喊呢，说卖鸡蛋嘞。这傻了，搁旁边就喊卖煤嘞。这卖鸡蛋瞪他眼，卖鸡蛋嘞。卖煤的瞅着他说，卖煤嘞。卖鸡蛋嘞，卖煤嘞。卖鸡蛋了，卖煤了。结果卖鸡蛋的可想而知，一个鸡蛋都没卖出去啊。结果他看人家卖王八，他也整几只蹲人家旁边了，完人家喊卖王八嘞，他不敢喊，胆小，他喊我也吃。你也是王八呀。

0: 走在大街上，督办太太碰到了他的好朋友，他的这位好朋友非常关心地问他，
1: 哦，督办太太，我听说您用电熨斗打您丈夫的头了，您的脾气实在是太暴了。
2: 哦，你要知道，亲爱的，这并不怨我。我对我丈夫说了上百次了，我说我是个非常随和的人，没一点脾气，可是他就是不信。
3: 在一次炮击训练中，指挥员问，
4: 你怎么老是看表？
5: 报告长官，这不是表，这是指南针。

0: 在芝加哥街头，一群匪徒在抢劫银行，有一个同伙站在出口处为他们望风。当匪徒们背着装满现金的麻袋跑出银行时，匪徒首领问那个同伙：
1: 喂，一切正常吗，伙计？
2: 头不完全正常，警察们倒是没有来，只是有个贼把咱们的汽车开跑了。
3: 一个老人问孩子：
4: 孩子，你几岁了？
5: 六岁。
4: 六岁？
5: 嗯，
4: 个儿跟我的伞差不多呀。
5: 那么您的伞几岁了？

0: 在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朱迪和他的爸爸一起出去散步。走着走着，小朱迪忽然问爸爸：
1: 爸爸，爸爸，你和我一样还在继续长高吗？
2: 不，亲爱的宝贝儿，你爸爸现在已经不会再长个了。你为什么会突然问爸爸这个问题？
1: 你骗人，爸爸！如果你没有长高的话，你的头顶为什么从头发里冒出来了呢？

0: 一份下酒菜，四只麻雀。他的朋友一口气吃了三只，正要吃最后一只时，诗人忙说：“
1: 这一只该我吃了吧？”
0: 朋友叹了口气说：“我本想给你吃，可是我实在不忍心拆散他们，还是让他们团聚吧。”

0: 小汉克斯的妈妈是一位家庭主妇，她天天忙着洗衣服、洗碗碟、擦地板，除此之外还要浇浇花、洗洗菜，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因此三岁大的小汉克斯不仅得不到妈妈的爱抚，还常常在接近妈妈的时候遭到妈妈的大声呵斥。一天，邻居问小汉克斯：
1: 小汉克斯，你妈妈喜欢你吗？
2: 我妈妈她不喜欢我。
1: 你说什么？她不喜欢你，她喜欢什么呀？
2: 我妈妈她只喜欢玩水。

0: 一位须发斑白的老人走进新兵招募站，对征兵者说：
1: 我要入伍。
0: 哦，您多大岁数了？
1: 62。
0: 您大概知道，您这样的年纪当兵太老了吧？
1: 哦，也许。可是难道你们不需要将军吗？
2: 说到理发店，本来想有个好的心情，结果却触了霉头。由于理发师刚刚失恋，一名顾客头发没绞好，左耳朵却被绞掉半拉。你说这事儿，你倒霉不倒霉啊？咋的妈，跟人干仗，这耳朵被人整掉了？不是，经了解说，当时啊，这吴某啊，这个头发挺长，到一个理发店去绞头去了。这绞的时候就发现这理发师吧，就是说你，就有点眼光，有点眼神，有点呆滞。问他跟他唠嗑呢，他也不好好说。嗯啊，女人呐、啊，女人千万不要相信女人。就说话就五迷三道的，觉得不太正常。然后呢，也发现这个心情，他心情不好。后来吧，就跟他唠嗑，就剪头唠呗，就了解啊，这个理发师呢是刚刚失恋了啊，说让这个女朋友一大脚给开出去了，这吴某寻思，你说这玩意儿，你说哎呀，小伙是吧？虽然说长得挺磕碜是吧？搞对象不容易，完了还让人给踹了，心情挺难受的。寻拉倒吧，就不搅了，换一家吧。这个理发师吧，这小伙哎，这小伙还挺啥，还挺好。就是他说你别走，你说我这失恋了吧？完了你再搅，我挣不着钱，我更完了。啊，你说得了，我就留着吧，搅吧啊，就留下来。说只见这个理发师啊，一边带着这个 MP3 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呢给这吴某绞头。你是整不明白，你见谁理发师一边听 MP3 一边跟人绞头啊？你不开玩，你这一心六用啊，你这是。最后悲剧发生了，可能这理发师听到原来跟女朋友一块听的动情的音乐，一激动是吧，一着急一跺脚，一眼呢就把吴某的耳朵三分之一干掉了。当时是血流如注啊，噗呲噗呲往外呲的。这个理发师当时也吓懵登了，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抢救，说这个经过五官科医生的这个缝合啊，最后左耳的被顺利接上了。

0: 在法庭上，法官向一对离婚夫妇的孩子发问：
1: 孩子，跟我说，你喜欢跟谁在一起生活？是跟你的父亲呢，还是跟你的母亲？
0: 小孩子听到法官的问题，想了一想，然后笑了一下，回答说：
2: 哦，法官先生，这个问题现在不太好回答。我跟谁一起生活，那要看那本格林童话最后到底归谁了。

0: 一群馋嘴的懒汉对羊倌说，
1: 哦，您有一只又肥又嫩的羊，它的肉一定很鲜美，您为什么不把它宰掉，让咱们一起来享用享用呢？
0: 羊倌不想让他们吃自己的羊，便说，
2: 我的羊还不算肥。
0: 那些懒汉又说，
1: 哦，您没听说明天午后整个世界就要毁灭吗？那么您的羊永远也不会胖起来了。
0: 羊倌听了这话，决心好好的教训这帮无赖一顿，于是他愉快地说，
2: 好吧，我把那只羊宰掉，明天上午在河边举行一次野餐，我请客。进餐之前呢，你们在河里洗个澡，然后咱们一起舒舒服服的美餐一顿。
0: 第二天上午，那帮无赖果然都来到了河边，他们脱光衣服，一个个跳进河里。与此同时，羊倌也把羊宰了。当他们上岸时，他们发现衣服全不见了。
1: 哦，我们的衣服到哪儿去了，羊倌先生？
3: 哦，是的，我的衣服呢？
2: 哦，我把你们的衣服点火烤羊肉了，你们再也用不着穿什么衣服了，世界不是马上就要毁灭了吗？
4: 一个蹩脚的画家开了一个画廊，可是他一点生意也没有，于是有人劝他把自己和妻子画成像挂在门外招揽顾客。画家觉得很有道理，就听从了这个人的建议，马上画了一张自己和太太亲密地坐在一起的画像，并把这张画像高高地挂在了店门口。这一天，画家的岳父来看望他们了。在画廊的门口，岳父大人指着头顶上当幌子用的画像，向女婿问道，
5: 嘿，达克，你告诉我，在我头顶上的这幅画上的那个女人，她到底是谁呀？
6: 哦，爸爸，这是您的女儿玛利亚，也是我的太太啊。
5: 什么？你说这就是我的女儿玛利亚？那好吧，不过和他这么亲密地坐在一起的那个陌生人，他又是谁？

0: 说有三个人上那个早点铺去买早点去。第一个人老板说，老板我要一个煎蛋，但不要蛋黄啊。老板就照着煎了一个煎蛋，不要蛋黄。第二人过来跟老板说，老板我也要一个煎蛋呢，但系我不要蛋白啊。老板也照做了，但是有点不耐烦了，这怎么找着这么不顺当呢啊，这么人挑剔呢。说第三个人，轮到第三个人，老板就不客气的问，你呢，你那蛋不要啥玩意儿啊，快快快快点的，我都忙死了。第三个人有点胆怯的说，老板我的蛋不要蛋壳。
1: 妻子问丈夫，
2: 你儿童时代的愿望有没有实现了的呢？
1: 丈夫摸摸自己的秃头说，有，小时候妈妈揪着我的头发时，我希望自己有个秃顶。
3: 年轻的吉拉尔多进了一家小工厂工作，但是没过一个月就被这家工厂解雇了。父亲因此生气地问他，
4: 嘿，我亲爱的儿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才干了没几天，为什么就被开除了？
5: 哦，爸爸，我想是那儿的经理他嫉妒我，你看他整天什么事都不干，手插在口袋里闲逛。
4: 哦，就是因为他嫉妒你才会把你解雇了吗？你有什么值得嫉妒的出色的地方吗？
5: 哦，那当然了，爸爸，厂里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比经理更像经理。
1: 一个人睡觉时总是戴着眼镜，有人问，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嗨，我视力太差，我担心做梦的时候看不见东西。

0: 小红对他的朋友说：“
1: 我想去看看牙，你去不去呀？”“
0: 我又没有坏牙，干嘛去看牙？”“
1: 我也没有，但是亮亮有，我想跟他比一比。”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一个推销员因为丢了差事而怨天怨地，朋友问他，
5: 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做宣传？
6: 哦不，我对每个人都说，我们的产品永远走在别人的前面。
5: 那你推销的是什么呀？
6: 手表。

0: 一天中午，勒伦佐先生喝得酩酊大醉，开着车在街道的左边逆向行驶。快到路口的时候，警察终于拦住了他。
1: 喂，先生，你这是要到哪里去？你现在已经是个醉鬼了，你知道吗？
2: 哎，警察先生，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儿，但是我想我已经迟到了。
1: 什么？你迟到了？你怎么知道的？
2: 哎，警察先生，你没看见吗？所有的人都已经开车往回走了。

两只毛毛虫正爬过草地，说公的毛毛虫跟母的毛毛虫，咱回家来，回家吧。啊，母毛毛虫说好啊。这对毛毛虫就回到了母毛毛虫家，公毛毛虫却发现呢，这母毛毛虫他戴着结婚戒指。公毛毛虫说了，我不跟已婚的毛毛虫。结果母毛毛虫那个说了，哎呀，不要担心，我丈夫不会回来的。公毛毛虫说，你怎么确定呢？母毛毛虫说，他今天早上起得很早，去河边钓鱼去了。钓鱼洗掉了。

0: 一个乞丐试了许多弄钱的办法，都没有成功。最后他决定装成哑巴。碰巧一位绅士路过，一眼认出了他。绅士走到乞丐跟前，突然问道：你哑了多久了？乞丐对着突如其来的问题大吃一惊，完全忘记自己不该讲话，立刻回答：
1: 从小就哑。

0: 小尤拉今年刚刚三岁，这一天她突然跑到了厨房里，对正在干活的妈妈问道：
1: 妈妈妈妈，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2: 哦，宝贝儿，有什么问题你就快说吧。
1: 我想问你，我刚生下来的时候，你是从哪儿知道我的名字叫尤拉的？
3: 说在一个发电站的门外高高挂着一张告示牌，上面用红笔大写：严禁触摸电线，5万伏高压，一触即死，违者法办。都死了还放个屁。
4: 母亲问儿子：
5: 托马斯，你弟弟怎么了？
6: 哦，他在哭，他要吃我的饼，我不给他。
5: 他的饼吃完了吗？
6: 吃完了。我吃他那块饼时，他又哭了。

0: 从前有一个笨老婆，一天她的丈夫买了块豆腐，告诉她中午做个鸡刨豆腐。到了中午，做完了饭，开始做鸡刨豆腐了。这个笨老婆满院子抓鸡也没有抓着，累得她坐在炕沿上呼呼的直喘。猛然一想，那抓不着鸡，何不抓只鸭子刨一刨啊？不然丈夫回来是要挨打的。于是笨老婆把豆腐放到了锅里，抓来了一只鸭子，好一阵的刨啊。中午丈夫回来了，一看豆腐怎么弄成这样了，老婆说，
1: 抓鸡没抓着，抓只鸭子刨的，你就将就着吃吧。
0: 把丈夫说的是哭笑不得呀。第二天，丈夫割回二斤肉，让他包饺子。笨老婆想，这回可得问明白，免得弄错了，便问丈夫，这饺子怎么个包法啊？丈夫说，
2: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啊。
0: 笨老婆一听，得，心里有谱了，和好了面，剁好了馅儿，照着肥猪的样子包了一个大饺子，放在锅里煮上了。丈夫回来便问，
2: 饺子包好了吗？
1: 包好了。
0: 笨老婆赶忙去捞，不小心把尾巴碰掉了。丈夫一生气，把老婆又打了一顿。老婆委屈地说，
1: 不就掉了只尾巴吗？和点面沾上就行了呗。
3: 三岁的儿子有个很不好的习惯，他喜欢当着别人的面向自己的妈妈问关于他们的事情，这常常弄得妈妈很尴尬。于是妈妈再三叮嘱他的儿子，以后有什么问题要等到回到家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在的时候再提问。这一天，母子两个人去搭乘火车，在中途有个浓妆艳抹的夫人走进了车厢，坐在他们对面。儿子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妇人好半天的时间，终于他忍不住了，对妈妈大声喊道，
4: 妈妈，等咱们回到家里，我一定要和您好好说一说这个怪里怪气的女人。

说有一个员外宴请教书先生，整的全是素菜，说仅有一盘豆腐好点，这先生呢也只能吃豆腐。这员外就问他了，你为啥不吃其他菜呢？先生说，豆腐是我的命啊。这员外就牢记在心。没多久呢，员外又请着教书先生，整的全是大鱼大肉，仅有一盘豆腐是素菜，放到先生面前。可是这先生只吃鱼和肉，就是不动这豆腐一筷子。员外就问了，先生啊，上回你上我们家吃饭，你说豆腐是你的命，你咋不吃了呢？结果这先生说，哎呀妈，今天都是大鱼大肉，我就不要命了。

0: 姐姐发现葡萄园里的葡萄被摘掉了，便问弟弟：“
1: 弟弟，这葡萄是被谁摘掉了？”“
2: 我没摘。”“
1: 现在葡萄还没熟，吃在嘴里啊，它肯定酸得要命。”“
2: 不太酸，有点甜了。”

0: 自以为是不懂牢规的缘故，于是向老囚犯请教。老囚犯对他说，你在外面时经常和你鬼混的那个女人是谁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
0: 她就是典狱长的太太。

0: 汉因斯先生总爱留着他长长的胡子，突然有一天，他居然把胡子剃得一干二净。他的邻居非常的奇怪，于是问道：
1: 哎，汉斯先生，你怎么把胡子给剃了？
2: 哦，这是因为我的一位朋友的妻子刚刚死去了。
0: 他的邻居更加奇怪了，于是继续问道：
1: 哦，汉斯，你朋友的妻子死了，跟你剃胡子有什么关系啊？
2: 是啊，可我剃胡子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0: 琼斯正在街头做抨击社会弊端的演讲，激昂之处还发誓要把宫殿和议员全都烧死。一位维护秩序的警察挤进水泄不通的人群，大声地喊道：
1: 各位请散开吧，要烧宫殿的请到左边来，要烧众议员的请到右边。

0: 爸爸从高尔夫球场回来，四岁的小女儿萨拉向他问道：
1: 哦，爸爸，你们的比赛谁赢了？是你还是舅舅呢？
2: 爸爸微笑着回答说：
3: 我和你舅舅不是为了什么输赢才去打球的，我们只是为了得到一些快乐。
1: 哦，爸爸，我知道了，那你告诉我，谁得到的快乐更多一点呢？

0: 公路上有一位游客驾车疾驰，被警察拦住了。
1: 我开得太快了吗？
0: 他带着歉意地问。啊，不，您飞得太低了。

0: 爸爸看见儿子在一边皱了好半天的眉头，于是他关心地走上前去问道，
1: 怎么了儿子，干嘛老这么愁眉苦脸的？
2: 哦，爸爸，我简直不知道应该买什么东西送给我的朋友才好。
1: 哦，你的朋友他是谁啊？
2: 哦，爸爸，就是那个 Thomas， 他刚刚迷上写作，他说非要当个作家不可。
1: 他要当作家，那好办，你就送给他一个非常漂亮的纸篓就是了。

0: 说大兵结婚了，
1: 真的吗？这我不是做梦吧？哎妈哎妈，就我这生来样我还能结婚？
0: 说新婚之夜，大兵搂着娇妻动情地说，亲爱的，我这个人只有一个缺点，常会无缘无故在吃醋。结果爱妻撒着娇安慰大兵说，哦，亲爱的，请放心，我不会让你无缘无故的吃醋的。那意思你让我明明白白的吃醋呗。
1: 你咋那样，好不容易娶了个媳妇儿，还让我明明白白吃醋，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汤姆警官每次在处理酒鬼闹事的事情时，总是挑上最干巴瘦小的警察作伴，别人很奇怪，
3: 你们得和酒鬼干一场啊。
4: 对呀，如果有两个警察抓你，其中一个比另一个瘦小，你先揍哪一个？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牌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各位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秘密。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将人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所以请记住，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姐儿弟俩种地，姐姐先回家做饭，饭做好了，站在门口喊弟弟吃饭，弟弟老远的就大声答应着。
2: 哎，姐姐，等我一会儿啊，等我把锄头藏好了，我就回去了。
1: 吃饭的时候，姐姐对弟弟叮嘱道：“
3: 哎，凡是藏东西都得悄悄的，不能叫人知道。你这样大叫，人家听见了，东西不就偷走了吗？”
2: 啊，哦，好好好，一定一定。
1: 等吃过饭下地的时候，锄头已经丢了。弟弟慌慌忙忙从地里跑回来，趴在姐姐的耳边低声地说：“
2: 姐姐
3: 啊，
2: 锄头已经被人偷去了。”

0: 一位大学生写信给当市长的父亲，不久他收到了父亲的回信，拆开一看，哎呦，奇怪呀，怎么还是自己的信呢？再仔细一看，落款处签了几个字，请酌办。大学生明白了，
1: 父亲的文件太多了，连儿子的信都没看出来，当成文件给签发了。

0: 这么一天，意大利人和德国人聚在了一起，争着夸奖自己的祖先。
1: 哎，我说，前几天在罗马的地下室发掘出电线了，嘿嘿嘿，这说明古罗马已经发明了电话。
2: 你知道在柏林发现了什么吗？
1: 不知道。
2: 告诉你，什么也没有。
1: 什么也没有？
2: 是的，这证明我们的祖先早已发明了无线电。

0: 一个富翁请人教儿子写字儿，老师写了一画，说：“
1: 这是一字。”
0: 写了两画，说：“
1: 这是二字。”
0: 又写了三画，
1: 这是三字。
0: 富翁的儿子学完这三个字，乐滋滋的对富豪说：“
2: 写字太容易了，不再用老师教了。”
0: 富翁听儿子的话，辞退了老师。一天，富翁请一个姓万的人吃饭，叫儿子写请帖。儿子拿着笔写万字，左一画右一画，写了半天还没有写完。他埋怨父亲说：“
2: 天下那么多姓，为什么偏偏要姓万呢？我写了这么半天才写了500画。”

0: 这么一家公司规定，上班时间禁止抽烟。哎，一天小王的烟瘾上了，看看四周没人，慌忙点上了一支，正抽得带劲儿，忽然听见脚步声，他随手就把烟夹在了耳朵上，假装看报纸。同事小陈向他走了过来，小王闻了闻，似乎有什么发现。
1: 哎，我说小陈啊，你闻到没有？好像有烧猪毛的味道啊。

0: 某教师业余炒股，上课时还琢磨着股市行情。一次，下课铃刚响，他赶紧发话：“
1: 收盘了，收盘了。”
0: 某教师每晚住长城，有一次，他头一天晚上输了钱，心情沮丧，第二天去上课，没精打采地对学生说：“
2: 哎，今天我有事儿，你们自摸吧。”
0: 嗯。

0: 有两个工人正在谈论他们的领导。
1: 厂长工作20多年了，怎么还是小学文化程度呢？
2: 哎呀，这你就不知道了。咱们的厂长他谦虚，甘当小学生。

0: 某乡有一股长，张口闭口基本上。一天，县里来工作组搞调查，问他：“
1: 口粮够吃吗？
2: 基本上够吃。
1: 麦收准备好了吗？
2: 基本上好。
1: 哎，请问您贵姓？
2: 基本上姓王啊。
1: 这是你老婆吗？
2: 基本上是我老婆。

0: 在解放初，有老两口家里很穷，只有一间小屋，很小。到年底了，老两口只有一坛子小米儿过年。这天晚上，老两口睡了，有一个小偷来偷东西。小偷用木棍拨他们的门栓，这时老头听见了，老婆似乎也听到了。
1: 老头子，有贼？
2: 没有没有，睡吧。
0: 这时小偷进了屋里，开始到处摸，摸到了那个坛子，一摸是小米儿，这咋搬走啊？小偷脱下了长马褂铺在地上，扭头去搬坛子。就在这时，老头伸手把马褂捞起来扔到床上。小偷搬过坛子就往地上倒，倒完了去收，可是这怎么收也收不起来，马褂没有了。
1: 老头子，有贼？
2: 没有贼，睡吧。
0: 这时那小偷急了，
3: 没贼，没贼，我的长马褂怎么不见了？

0: 某医院的一外科医生，每次遇到截肢受伤稍微重点的人，总是脱口即出：“
1: 锯掉，锯掉！”
0: 名声传开，受伤者大多不敢去他所在的医院治疗，特别是脖子受伤的人。锯掉快书法。有一天，他向一著名书法家求墨宝，书法家稍稍沉吟，欣然应允，铺纸挥毫，几个苍劲的大字跃然纸上：“
1: 天下第一锯。”

有这么兄弟俩，为了争遗产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只好告到官府去。他俩都知道县官爱财如命，老大就把一个西瓜掏空了，塞进去4个元宝送给县官，老二呢，在一条大鱼的肚子里也装进了4个元宝，同样。

0: 送给县官。县官得了8个元宝，很是高兴，但礼物一样多，该怎么判案呢？你听听，开堂了。
1: 大老爷，小民就是愚人呀。
0: 县官把眼一瞪，
2: 你是愚人一点不假，但你家老大也是傻瓜呀。
0: 老大一听瓜字，连忙接话，
1: 对对对对对对，大老爷，我是大傻瓜，我是大傻瓜。
0: 县官一听这话，正中下怀，把惊堂木狠狠一拍，
2: 一个愚人一个傻瓜还来打官司，来人轰他们出去。

0: 一天，财主要出门，嘱咐佣人：“
1: 跟我出门，要说大话，装装门面嘛。”啊！
0: 他们走在路上，听得有个汉子说：“
2: 最大的房子要算三清殿。”
0: 佣人忙接口说：“
1: 哎，我家老爷的房子和三清殿一般大。”
0: 一会儿，听得一个老头说：“
3: 最大的船是龙船。”
0: 佣人忙说：“
1: 哎，我家老爷的帐篷船呢，和龙船一般大。”
0: 接着，有个小孩说：“
4: 最大的肚子是牛肚子。”
0: 佣人忙指着财主的肚子说：“
1: 啊，我们家老爷的肚子比牛肚子还大。”
0: 财主听了，气得大肚子胀得更大了。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

我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1: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歌曲《梦驼铃》。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立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5: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继续听歌，你也可以

到春秋，回家没有找到合适的时候，小妹的害羞还是否依旧，妈妈总惦记我结婚了没有。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骑行的快乐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的龙江被无限放大。龙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如果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繁花簇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车速，慢慢穿行，感受冰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饮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你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默、塔拉洪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三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新凯湖。大小新凯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 81.7 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树洞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路线。Every day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don't be afraid. I have loved you. 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夜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

0: 的松弛感。
1: 骑行进行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身心活力。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鱼之一的大白鱼，传统名菜清蒸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儿。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带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串联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金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驿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地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丞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丞接力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18站古驿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骑遇龙江，治愈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

0: 没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5: 用心
1: 能看见，
5: 能看见。
6: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林趣风光，大美伊春，这里是中国林都。它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八成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吸纳2430万吨的二氧化碳，释放的负氧离子和植物的芳香气体达到了3340万吨。负氧离子的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它就是伊春。

森林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我国已成为全球森林资源量增长最多的国家。近年来，黑龙江省伊春市大力推进森林生态保护，为全国全世界的生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特为大家呈现这座原始的森系之城，呼吁大家共同努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

距今21年前的古远古代，小兴安岭一带开始沉降，变成了汪洋大海，几近海进海退，潮起潮落，至古生代晚期，这里再度沉降，直到距今2.8亿年前，小兴安岭才从海底上升，隆承起为陆地，随后又经过了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地球就像河蚌经过漫长的运路与吐出珍珠一样，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创造出这片祖母绿般的原始大森林。

步抬升，至今境内地壳上升至少有400米，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林都伊春的大美在于大森林独具魅力的生命体系，在这片3.2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4.4%，分布着云杉、冷杉、落叶松等珍贵针阔叶树种110多种，野生动物多样，东北虎、黑熊、棕熊、野猪、梅花鹿、马鹿、珍稀的野生兽类60多种，鸬鹚、黑冠、东方白鹤、白鳄雁等鸟类270多种，蕨类猴腿、刺嫩芽等山野菜102种，蓝靛果、山葡萄、山丁子等山野果32种。在季节分明的四季轮回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这里打造得各具风韵。春季杜鹃盛开，如霞似锦，夏季游山美树，紫雾清晰，到了秋季层林尽染，霜叶如花。在短暂的秋季，小兴安岭森林的五彩斑斓，而到了冬季，这里又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雪与冰清。

走进这里，你会感到每一片叶子都跳动着碧绿，向世界表达真诚；每一颗草尖都闪烁着纯洁的露珠，向世界诠释青春。来到这里，你会获得回归自然、重返青春的生命力量。这也正是大森林所孕育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力量，让伊春成为守护东北亚生态平衡、维护东北大粮仓安全稳定的天然屏障。林都，生命的意义无始无终、无穷无尽，自强不息的生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感悟与感动。一颗松子默默无声，一旦发芽就开始展示生命的葱茏。百年古松扭曲成龙，一旦站定就从容地展示生命的茂盛。伊春，这里的春天是一个永远的故事，这里的绿色是延续千年的童话。不管再过多少年，中国林都，青春永在。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是可不可说。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夏日的热浪席卷城市，蝉鸣声宣告着酷暑来临。而在小兴安岭腹地，宜春正以22度的平均温度成为了避暑旅人的天然空调。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宜春深度游，让我们走进金山小镇，一起到烽岩山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景区，解锁一场身心深度疗愈的夏日奇遇吧。

丰岩山寨是国家三 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管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丰岩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丰岩山寨是不二之选。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着难得的悠闲时光。营业时间7:30到17:30，门票价格成人票35元。

金山鹿苑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七点到晚17点，门票价格成人票48元。

山养心谷景区，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这里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宠相遇，为旅途增添无尽的乐趣。营业时间8点到17点30分，门票价格小套票118元，大套票230元，成人票58元。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陵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竟然整片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金祖峰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烽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烽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伊春吧，拥抱自然，来伊春的金山小镇共赴一场清凉之约。收拾行囊出发。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旅行？凌晨5点爬起来看日出，一天赶3个

景点，晚上回到酒店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只记得我去过，却想不起风景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浪费时间，可只有试过的人才懂，那些在民宿发呆的下午，在菜市场闲逛的清晨，在海边看日落的黄昏，才是旅行最治愈的地方。

成年人的旅行早就不追打卡数量了。年轻时总觉得旅行就是要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打卡清单勾满的瞬间才叫圆满，仿佛少去了一个景点，这趟旅行就亏了。可随着年纪的增长，才慢慢发现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奔波早已满足不了我们对旅行的期待。我们不再执着于去过多少地方，反而更在意的是在一个地方过得有多舒服。毕竟旅行的初衷是逃离快节奏的生活，释放压力，而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进度。躺平式的旅游兴起，恰恰戳中了成年人的痛点。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累并快乐着的奔波，而是一次能够真正慢下来与自己相处的时光。

拒绝打卡清单，把时间还给无用的小事。躺平式旅游的精髓就是不做计划，不用提前查阅攻略，不用精准到小时规划行程，睡醒了再决定今天要做什么，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或许是在青砖黛瓦的老巷里随便找家茶馆坐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桌面上，茶香混着隔壁的小吃铺的葱油香气飘在空气里，没有拍照的焦虑，没有发朋友圈的压力，只是安安静静地吃一碗面，喝一杯茶，任时间慢慢流淌，不用催促自己赶路。这种松弛感是打卡再多景点也换不来的。当然了，也可以跟着本地人的脚步去逛一逛清晨的菜市场，新鲜的蔬菜带着露水，摊主的吆喝声，邻里之间的寒暄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鲜活的烟火气。挑几个不认识的本地果蔬，和摊主聊几句家常，再去街角的老书店翻一本旧书。原来旅行不一定非要去著名的景点，那些藏在城市角落的菜市场、老茶馆、旧书店，才是最能够感受当地生活的地方。

慢下来才能够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躺平式的旅游不是摆烂，而是给生活留一点空白，让不期而遇的美好有机会出现。当你不再匆匆赶路，才会发现路边不知名的小花有多好看，巷子里手艺人的坚守有多动人，傍晚的晚霞能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粉色。这些不刻意的瞬间才是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你会发现，原来这座城市的节奏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原来当地人的生活里藏着这么多的小确幸，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连风都变得温柔了。

在云南大理的双廊古镇找一家洱海边的民宿住下，推窗就是苍山洱海，不用刻意的去景点，就坐在民宿的露台上看云卷云舒，看渔船归港，傍晚看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偶尔有微风拂过，带着湖水的湿润气息，整个人都变得柔软起来。在四川的青城山脚下的农家小院，听着鸟叫醒来，白天慢悠悠地去逛古城，累了就泡一杯青城山茶，吃一碗地道的豆花饭，没有导游的催促，也没有人群的拥挤，只有山水间的宁静和烟火里的温暖，这才是旅行最本真的样子。

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没有追求的，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恰恰是成年人的一种自我和解。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我们习惯了高效，工作要高效，吃饭要高效，连旅行都要高效打卡。可是我们忘了，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放松下来。

躺平式的旅游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你不用为了打卡而奔波，不用为了发朋友圈而拍照，不用为了别人觉得好而勉强自己。你可以在民宿发呆一下午，可以在海边坐一整天，可以和本地人逛菜市场，吃路边摊。这种不紧不慢的旅行会让你突然发现，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这么舒服，原来不用追求意义的时光这么治愈。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没有为大家介绍过多的景点，而是说一种躺平式的旅游，也许这才是成年人的度假刚需。不用赶景点，不用拍美照，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把城市里的积累的疲惫都留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厌倦了赶景点的旅行，不妨试试躺平式旅游，找一个你喜欢的城市，选一家舒服的民宿，把手机里的攻略删掉，把闹钟关掉，然后告诉自己，这一次我只为自己而旅行。有时候我们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不在攻略里，而是在你放松下来的每一个瞬间。希望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放年假的时候，不妨走出去感受一下躺平式旅游带给你的这种身心式放松。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愉快的度过的。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

0: 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外卖骑手王继兵凭借诗集《低处飞行》摘得了诗歌奖。一位外卖骑手写诗写进了国家级文学奖的殿堂，这一次我们究竟被什么打动呢？令人感动的不只是一个逆袭的故事，他没有借这份荣誉告别奔波，也无意成为传奇。他的诗里没有悬浮的意象，全是工作奔波间隙的有感而发。有网友读他的时候留言，当我们奔波在通勤的地铁上，当我们为生活忍受委屈，当我们跟远在家乡的父母打电话说一切都挺好，很难不被戳中。他替沉默的大多数开了口。随着新大众文艺蔚然成风，普通人不再是被看见，而可以成为人生的记录者，时代的创造者。这印证着一个朴素的道理，文学艺术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的滋养，普通人也可以用艺术来酿造生活，滋养人生。王继兵早年捞沙摆地摊拾荒，50岁那年成为站里最年长的外卖骑手，在等餐、等电梯和送单的间隙坚持写作，在没有读者、没有掌声、无人知晓的漫长岁月里，是文学让他确认了自己的存在价值。文学把被算法切碎的时间一针一线缝了回来，文学为生命提供了一种慢的可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诗意栖居，回应着人们内心对意义的追求。生活节奏如风驰电掣，普通人一天奔波，一段悲欢往往随时间流走，可每个人心底都有被看见、被记住、被认同的渴望。文学所做的，正是替普通人留住本会消散。

0: 暗的日子，为平凡生活点亮一束光。一支笔，一部手机，就能在任何一个角落安放心事。矿山爆破工陈年喜曾经在当床用的炸药箱上写诗，他说：“生命孤独，写作就是点一盏灯，把孤独推开。”作家证的范雨素与文学为伴，自传体小说《久别重逢》出版，让他在平凡日子里挺直腰杆。与普通人而言，摊开纸笔的那一刻，每个人都是自己精神世界的主角，都可以在记录和书写中建构意义，寻找慰藉。从被叙述到我书写，普通人的参与让文艺百花园如同春风拂过的原野，万物生长，生机勃发。一支笔点亮平凡日常，万千支笔便是群星闪耀的天空。今天的中国，专业歌手到公园开演唱会，拉面师傅走上村歌大赛舞台，农民在田间地头支起画架，所有人写给所有人，更多低处飞行的声音被听见，更多普通人从文学艺术中获得安顿自己的力量。群星升起的地方，就是新时代文艺最辽阔的天空。让普通人无论身处何处，都能找到心灵的栖息地，都可以遇见更好的自己，看见更大的世界。这是一个时代的心灵史诗，也是一个时代壮丽的精神气象。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5: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4: 聆听我的声音，
15: 精彩你的生活。
14: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6: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7: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8: 交广关注。
0: 今年以来，汤旺县完善基础设施，补齐道路交通短板，优化人居

0: 环境，全力推进汤旺县休闲广场维修项目与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提升改造项目建设，为群众铺就安全、畅通、舒适的幸福出行路。盛夏时节，汤旺县域内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沿线中心广场周边建筑围挡整齐林立，机械与人工协同作业，工人们有序破除老旧路面，推进场地修缮，现场机械轰鸣，干劲十足，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两大项目同步推进，重点对中心广场、车行道及配套附属设施进行全面修缮升级，同步完善景观、照明等功能，兼顾实用性与美观度。项目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始终坚守安全、文明、便民的施工原则，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施工进度关，通过科学划分施工区域与通行通道，合理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群众出行、沿街商铺经营的影响，以精细化管理保障民生需求与工程推进两不误。此次改造升级既是完善城镇功能的基础工程，更是增进民生福祉的民心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汤旺县城镇道路承载能力与通行安全性，优化中心广场休闲服务功能，显著改善市容市貌与人居环境。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乒乓球。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下面播送关于赫哈高速翠峦收费站封闭的公告。按照省交通运输厅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统一部署，对乌翠区辖区内省道 S207 伊春至牡丹江公路 K0+0 到 K49+249.9 段道路全长共计 47.146 公里实行封闭施工，整体施工工期为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9月10日，其中 S207 一亩公路 K5+0 K8+500 段计划施工日期为2026年7月15日至2026年8月5日，该段施工过程中涉及对赫哈高速翠峦收费站进行封闭。2026年7月15日至2026年8月5日施工期间，由哈市经赫哈高速至翠峦收费站通往伊春乌翠区方向车辆，以及由伊春乌翠区至翠峦收费站经赫哈高速通往哈市方向的车辆将无法通行，相应车辆通过伊春收费站进行绕行。请过往驾驶人在此期间行经上述路段注意交通安全。
10: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

0: 有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道。
1: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5: 党课开讲了。长青之道，贵在自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作为我们党优秀特质之一，深刻阐明管党治党的重要意义，为我们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重要遵循。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在与时俱进中把握历史主动。一个政党曾经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曾经走在时代前列，不等于永远走在时代前列。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建设伟大工程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回顾百年征程，面对时代之问、历史之问，中国共产党从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而是以开放的胸襟拥抱变革，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大势，在关键历史节点上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我们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聚焦时代发展中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新要求，积极检视自己，增长本领，锐意开拓进取，推陈出新，不断焕发出与时俱进的干事热情和创造活力，也因此始终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在居安思危中永葆政治本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不断强健自身、永葆生机活力的内在动因。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心存忧患，将肩扛重担，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唯有时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才能深刻认识党面临的四大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四种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深刻认识增强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要性和 和紧迫性，才能在日益复

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侵蚀党的机体健康的病毒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经常打扫政治灰尘，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绝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从打铁还需自身硬到打铁必须自身硬，从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再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直至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我们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不破不立的信念，来革除任何影响党的机体健康的顽瘴痼疾和风险隐患，让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让党组织机体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1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教育职业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

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民政部和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央行数据显示，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国家医保局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网信部门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七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1至6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微信近日下架近100部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15日，辽宁兴城发生橡皮艇闪爆事故，致7人死亡，1人失联。浙江公安部门近日快速查处多起虚构殉情、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2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13名虚假视频发布者受到批评教育。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成功捣毁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今天，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中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中东部、广西、广东南部沿海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海新一批市民健身夜校报名陆续开展，市民可以通过来互动健身地图小程序、随身办事云来查询课程详情并在线报名。天津公交 APP 查询拥挤度功能上线测试，808路、185路、846路、628路4条线路已率先参与测试，其他线路后续会持续扩充。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6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定期接访制度，主动倾听群众诉求，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7月16日，林海森呼吸疗愈探望河伊春森工集团夏日森林康养月活动在探望河林海奇石景区盛大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副市长高健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百人太极团队展演、森林冥想、森林瑜伽、森林穿越等体验项目同步开启，拉开夏日森养治愈之旅序幕。伊春森工集团旅游发展部现场推介系列康养产品，系列展示林区康养文旅发展成果，全新升级的萌宠乐园也正式开放，驯鹿、松鼠等萌宠齐聚，为游客构筑人与自然互动的童趣空间，丰富全域康养业态。7月16日，龙江供销夏季避暑旅游嘉年华伊春主题周活动在哈尔滨枫叶小镇奥特莱斯盛大启幕。本次活动由伊春市商务、供销、文旅等多部门协同举办，旨在抢抓高铁时代发展机遇，落实引客入伊工作部署，通过深耕旅游加购物融合新模式，双向赋能，助推伊春文旅商贸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来自伊春各县市区及伊春森工集团的29家森林食品龙头企业、非遗技艺传承企业、特色工艺品加工企业组团参展，现场汇集7大品类、100余种伊春特色好物。活动期间，每日17时至21时，现场还将开启长达4小时的沉浸式文旅夜场专场推介活动。市文广旅局及铁力市、嘉荫县、金陵区、大庆山县将轮番登场，通过展演林区风情歌舞、邀约网红达人驻场、全程直播及惊喜互动抽奖等方式，多维展示伊春秀美风光和独特人文魅力，擦亮林都伊春避暑文旅金字招牌，为高铁时代引客拓客、拉动全域旅游发展注入澎湃活力。本次活动预计将吸引近10万多名市民游客打卡采购，持续释放伊春特色好物的品牌知名度，不断激活跨区域消费的新动能。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3: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2: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3: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4: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5: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4: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5: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
1: 宋代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在中国古代诗词史上，李清照绝对是非常出色的女性词人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她生于1084年，卒于1155年，号易安居士，汉族，婉约词派代表，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字体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后人有数寓词几本，今有李清照集教注。声声慢，寻寻觅觅是李清照后期的作品，有人认为作于南渡以后，正值金兵入侵，北宋灭亡，丈夫去世，一连串的打击使他尝尽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苦痛，亡国之恨、丧夫之哀、双居之苦凝聚心头，无法排遣，于是写下了这首《声声慢》。也有人认为这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声声慢，寻寻觅觅。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首词的第一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其中寻寻觅觅，意思是说想把失去的一切都找回来，表现非常空虚、怅惘、迷茫、失落的心态。凄凄惨惨戚戚是忧愁苦闷的样子。整句话的意思是苦苦的寻寻觅觅，却只见冷冷清清，怎不让人凄惨悲戚呢？下一句，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乍暖还寒是指秋天的天气忽然变暖又转寒冷。将息是旧时方言，指的是休养调理之意。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怎敌他是对付抵挡的意思。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乍暖还寒的时节最难保养休息，喝三杯两杯淡酒怎么能抵住这傍晚的寒风急袭呢？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行大雁从眼前飞过更让人伤心，因为都是旧日的相识。下一段，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这里的憔悴损的损是表示程度极高，而堪是可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园中菊花堆积满地，却已经憔悴不堪，如今还有谁来采摘呢？下一句，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意思是说冷冷清清守着窗子，独自一个人怎么熬到天黑呢？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梧桐更兼细雨，暗用了白居易《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的诗意。这句话的意思是梧桐叶上细雨淋漓，到黄昏时分还是点点滴滴。最后一句，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次第是这光景这情形的意思。怎一个愁字了得，也就是说一个愁字怎么能够概括得尽呢？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这般情景怎么能用一个愁字了结呢？这首词起句并不寻常，一连用了七组叠词，不但在填词方面，即使在诗赋曲也绝无仅有。但好处不仅在此，这七组叠词还极富音乐美。宋词是用来演唱的，因为音调和谐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李清照对音律有极深的造诣，所以这七组叠词朗读起来便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词中写主人公一整天的愁苦心情，却从寻寻觅觅开始。

始，可见他从一起床便百无聊赖，如有所失，于是东张西望，仿佛漂流在海洋中的人想要抓住点什么才能得救似的，希望找到点什么来寄托自己的空虚寂寞。下文冷冷清清是寻寻觅觅的结果，不但无所获，反被一种孤寂清冷的气氛袭来，使自己感到凄惨忧戚，于是紧接着再写了一句凄凄惨惨戚戚，仅此三句，一种由愁惨而凄厉的氛围已笼罩了全篇，使读者不禁为之屏息凝神。这乃是百感迸发于中，不得不吐之为快，所谓欲罢不能的结果。乍暖还寒时候，这一句也是此词的难点之一。此词作于秋天，但秋天的气候应该说乍寒还暖，只有早春天气才能用得上乍暖还寒，这是写一日之晨而非写一季之后。秋日清晨朝阳初出，所以说乍暖，但小寒尤重，秋风点骨，所以才说还寒。最难将息句则与上文寻寻觅觅句相呼应，说明从一清早自己就不知如何是好。下面的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正与上文乍暖还寒相合。古人晨起于卯时饮酒，又称伏头卯酒，这里说用酒消愁是不敌事的。至于下文雁过也的雁，是南来秋雁，正是往昔在北方见到的，所以说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了。整首词的上片从一个人寻觅无着写到酒难浇愁，风送雁声反而增加了思乡的惆怅，于是下片由秋日高空转入自家庭院，园中开满了菊花，秋意正浓。这里满地黄花堆积，是指菊花盛开，而非残阴满地。憔悴损，是指自己因忧伤而憔悴受损，也不是指菊花枯萎凋谢。正由于自己无心看花，虽值菊堆满地，却不想去摘它赏它，这才是如今有谁堪摘的确解。然而人不摘花，花当自萎，及花已损，则欲摘也不堪摘了。这里既写出了自己无心摘花的郁闷，又透露了惜花将谢的情怀，比唐人杜秋娘所唱的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要深远多了。从守着窗儿以下写独坐无聊，内心苦闷之状，比寻寻觅觅三句又近了一层。守住句如一张慧言词选断句，以独字连上文。秦观鹧鸪天下篇，无一语对方尊，安排绸缎到黄昏，普能至得灯而了，雨打梨花深闭门，与此词意境相似。但秦观的词从人到黄昏有思想准备方面着笔，李清照则从反面说，好像天有意不肯黑下来，而使人尤为难过。梧桐两句不仅脱胎怀海，而且兼用温庭筠《更漏子》下片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一夜夜一声声，空阶低到明的词意，把两种内容融而为一，笔更直而情更切。最后以怎一个愁字了得句作收，也是独辟蹊径之笔。自于信以来，或言愁有千湖万湖，或言愁如江如海，总之是极言其多，这里却话多为少，只说自己思绪纷忙复杂，仅用一个

0: 这愁字如何包括得进呢？妙在又不说明于一个愁字之外更有什么心情，既戛然而止，仿佛不了了之。表面上有欲说还休之势，实际上已倾泻无疑，淋漓尽致了。这首词大气包举，别无漫之，相关情事逐一说来，却始终紧扣悲秋之意，深得六朝抒情小赋之神髓，而以接近口语的朴素清新的语言谱入心声，运用凄清的音乐性语言进行抒情，却又体现了以生家的不假雕饰的本色，成属个性独具的抒情名作。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你情我愿的雇佣关系为什么会积怨成仇？
4: 这些矛盾不但没有被及时化解，反而越来越激化。
3: 月嫂疯狂杀人，竟然只是因为一些生活琐事，请来的月嫂杀手。
4: 在北方某城市，周婷去超市买完日用品回到家，却发现房门虚掩，她的心中立刻涌起一种不好的感觉。她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瞬时她被眼前的一幕震住了。满地殷红，妹妹周丽血淋淋地趴在地上奄奄一息，周婷一个多月大的女儿也躺在地上悄无声息。周婷顿时如五雷轰顶，究竟是谁下了这样的毒手？周婷用颤抖的手拨通了110和120，她看到血泊中的妹妹还有微弱的意识，就使劲地喊她。周丽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出了三个字：王秀华，然后就再也没有声音。周婷顿时明白，这干出这件事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家的月嫂王秀华。此时屋内一片打斗的痕迹，周婷找遍屋里的里里外外，没有发现王秀华的踪影。她又拨打王秀华的手机，发现王秀华已经关机。这月嫂王秀华到底去了哪里？她为什么会对妹妹和女儿痛下杀手？在自己离开家的一个多小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3: 警方和120急救车很快赶到周婷家。当急救车到达现场的时候，妹妹周丽已经死亡，而周婷一个多月大的女儿还有微弱的呼吸。在救护人员把她女儿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后，周婷向警方诉说了自己的家庭情况。
4: 周婷今年27岁，大学毕业后和做销售的刘明结了婚。2年前，小两口租了一套两室一厅。这刘明在全国各地跑销售业务，多数时间都不在家。第二年3月呀，便把闲在老家的妹妹周丽接了过来，给她找了一份卖服装的工作。周丽呢，

0: 快人快语，人很活泼，他很快就融到这里的城市生活。没过几个月呢，周婷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可将来孩子生下来找谁带，却成了一个问题。刘明的父母正在老家看着刘明刚满一岁的小侄子，脱不开身。周婷的母亲呢，心脏不好，长期有病，还得别人照顾，月子里呀，根本就帮不上忙。这小两口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在老家找一个保姆。没过几天，周婷的母亲打过电话，说老家有一个叫王秀华的，看着还行。这个王秀华是个农村人，和周家不知道从哪儿算呢，多少还沾点亲，算起来比周婷大一辈。当周婷的母亲给女儿打听保姆的情况，找到王秀华时，她和丈夫就动了心。周家说好，每个月给王秀华2000块钱，月子里单算给她3000，来回的车票全包。周婷说，后来王秀华就到我家做了保姆，期间呢，我们相处的不是很愉快，可这满打满算的时间还不到2个月，我们之间又没有深仇大恨，怎么就要了周丽的命呢？就在大家都疑惑不解的时候，一个派出所传来了消息，说有一个叫王秀华的中年妇女，说自己杀了人，投案自首，现在正在派出所里。警察立刻带着周婷前往辨认，经过证实，此人正是周家的月嫂王秀华。警方立刻对王秀华展开了讯问，从王秀华的口中，大家渐渐明了了事情的经过。
1: 2009年7月，王秀华来到了周婷家，做起了月嫂。由于周婷家的房子不大，所以她被安排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既然是老乡帮老乡，王秀华也就没说什么。但是她和周婷姐妹俩的第一次谈话却并不愉快。
0: 来的第一天，周丽就指着王秀华对周婷说，我们叫她什么呀？叫她阿姨吗？王秀华赶紧说，按辈分啊，你们可以叫我姨。可周丽却说，我们没有姨，这的人都把保姆叫阿姨。王秀华本来心里想，这还是老乡，并且还沾点亲，总该有些情分在。可没想到周丽这样一说，他的心里顿时有些不快。他觉得周丽说话不懂礼节，不知轻重，见面之初就给他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他觉得这钱呀，看来不是那么好赚的。过了一周啊，周婷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3天后带着女儿出院回了家。周婷的老公刘明在家待了2天，就接到单位的电话，说外地啊有一个大项目，让他去做前期准备，时间还不短，要1-2个月。周婷看着老公说，反正你在家笨手笨脚的，也帮不上什么忙，你就去外地工作吧，多给女儿赚些奶粉钱回来，反正我请了月嫂，你就放心吧。听妻子这么说呢，刘明也就放心的去了外地。可这月嫂本来就是一个专业的活，王秀华除了照顾自己的2个孩子，这么多年她就没带过小孩，更别提月子里的小婴儿，讲究就更多了。白天黑夜的照顾了2天，这王秀华就有些扛不住了，她主动对周婷说，白天我来带宝宝，晚上你自己带一下，我年龄大了吃不消。其实啊，这月嫂挣的本来就是辛苦钱，宝宝月子里白天黑夜都归月嫂带，这是行内的规矩。周婷见王秀华竟然主动向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她心里很不满意。王秀华呢，也是仗着和周家沾点亲，所以说话做事都很随便。见王秀华这么说，周婷沉下了脸，她说，那怎么行，我还在月子里，要是休息不好，将来会落下毛病的。王秀华接着又说，那要不我跟你晚上进来住吧，省得里屋外屋来回折腾。周婷很反感，于是就断然拒绝了他，说不行，那样我休息不好。遭到了姐姐的拒绝，这王秀华呢又想在妹妹身上求援，他对妹妹周丽说，我白天很辛苦，晚上又睡不好，你能不能给我搭把手，也让我喘喘气儿，慢慢适应下。可是周丽却说，我白天工作也很忙也很累，

0: 想慢慢适应，那我姐给你开的工资是不是也得按试用期发呀？周丽这句话呢，把王秀华噎得什么都说不出来，可是心里的这股气儿却怎么都压不下去。晚上躺在窄小的沙发上，王秀华是辗转反侧，她的心里想起了家乡那张大床，虽然不高档吧，但是睡得宽敞舒适。王秀华呢，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她在老家的时候说话算数，做事独断，老公都听她的，所以在这儿呢遭到姐俩的拒绝，她的心里就很不乐意，她觉得这姐俩没看得起她，不尊重她。其实从工作职责上讲，这月嫂挣的是辛苦钱，既然王秀华拿了工资，雇主要求你履行该尽的义务也是应当的，可她却觉得自己呢是在亲戚家帮忙，总该有些情分在，更何况她还年长姐俩一辈儿，怎么能被这两个小丫头随便指使呢？王秀华呀正处在更年期，经常烦躁不安，更何况月子里的小婴儿麻烦事儿本来就多，喂奶换尿布这一通活干下来，王秀华就睡不着了。等她刚有了睡意呢，小孩又哭闹着又要起来，这一晚上接连折腾，王秀华就根本休息不好，她抱怨很辛苦。妹妹周丽听到后说，你别抱怨了，这月嫂挣的就是辛苦钱，这是你的职责，你要不辛苦还要产妇辛苦吗？这句话噎得王秀华直翻白眼，在背后对着周丽很不满意。过了三四天，这王秀华又向周婷提出了新要求，她说晚上风太凉了，我在客厅睡，风吹得我胳膊腿疼。周婷说，那你就把客厅的门窗关上。这时候王秀华又说，关上又太热了，我也睡不着。周丽听到后在旁边插了一句话，农村人还那么娇气。没想到这一句话让王秀华非常不满意，她的态度马上强硬起来，她说反正我就是不能在客厅睡，要不我也不干了，钱我也不要了，你马上给我买车票，我立刻就走。姐姐周婷看到这种情况做出了让步，让妹妹周丽和王秀华两个人轮流在客厅和沙发睡，一人睡一天，换房间的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可渐渐的，一日三餐也让王秀华感到很不满意，这姐俩呀从来都不吃剩的，顿顿都做新的，可是剩菜呢他们却不许王秀华倒掉。有一次啊，妹妹周丽像是开玩笑一样对王秀华说，我姐不吃你可以吃吗？我姐坐月子你也跟着沾光补补。这一句话硬硬地硌在了王秀华的心上，她觉得这是姐妹俩看不起她，故意作践她。这王秀华絮絮叨叨说了这些事儿，讯问他的警官也觉得这些的确就是些家长里短的事儿，怎么就出了命案呢？
1: 但是就是这些家长里短的事情，王秀华在和姐俩相处的过程中不但没有被及时化解，反而越来越激化，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0: 这姐俩对农村人的评价也让王秀华感到很恼火。王秀华虽然是个农村人，可是她很爱美，也很爱打扮，在村里呢也是一个争强好胜的女人。这天呀，妹妹周丽买了一个布包，王秀华看到以后随口就说，这个包嘛耐脏，款式也不错，很大方，适合我们这个岁数大的背，你在哪儿买的？有空我也去买一个。听到王秀华这么说，周丽很不屑地说了一句，你买？你一个农村人能舍得花两三千块钱买个包？啥？这一布包就要两三千块钱，傻子才买呢。这时啊，姐姐周婷在旁边说了一句，你不懂就别乱说，这包不是给农村人背的，这是名牌手包。这一句话呢让王秀华的脸红了，可她心里却很不服气，遭到姐妹俩的抢白，她的心中想的是，农村人怎么了？你们父母还不是从农村来的，还没怎么着就开始忘本了。就这样，王秀华在压抑中度过了一个月，她找到了姐姐周婷，她说实在是太累了，要不你就帮我做一点，要不你就加我工资，每个月三千块钱，另外上个月的工资你该给我了吧。周婷一听很坚决地说，没有的事儿，我父母都和你说好了，出了月子每个月就是两千， 上个月的工资我会给你的，可我现在没钱，等我老公把钱打到我卡里，我自然就给你。王秀华心里不相信，她心想，你买东西就有钱，给我工资就没钱了。她越想越郁闷。就在她到周家的第48天的早上，她第二次提出辞职，不干了。可姐妹俩对视了一下，并没有主动挽留。姐妹俩决定再找一个保姆，不再受制于王秀华。
1: 于是周婷跑了几家中介公司，结果却并没有发现合适的人选。回到家中的她非常气恼，如果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新的月嫂，而王秀华又离开的话，自己该怎么办呢？情急之下，周婷与王秀华又吵了起来。
0: 她就对王秀华说，不管怎么样，你这个月必须做完，你临时说要走，总得给我时间找人吧。王秀华嘟囔一句，谁知道你啥时才能找到人呀？再说就你他这样对待保姆，谁来都干不长。这王秀华的话让周婷火了起来，不管怎么样，你这个月必须做完，你要做不完，我就不给你工资。王秀华没有吭声，转身就给周婷的母亲打了电话。在电话里，她向周婷的母亲哭诉，姐俩对自己不好，现在又不给她工资，她想回家。她越说越委屈，在电话里哇哇大哭起来。这周婷的母亲就安慰她说，看在我们大人的面子上，你就别跟他们姐俩计较了，他们年轻不知道轻重，你放心，我马上就让他们把路费和工资都给你。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王秀华悄悄地打量着姐俩的神色，发现姐俩都很沉默，于是就悄悄地吃完了晚饭。当晚呀，这个小卧室本来轮到王秀华住，可是妹妹吃完饭以后啊，早早地就进入小卧室，并且反锁了房门。王秀华一看，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算了，反正我也是要走的人，大不了跟他拼了。于是呢，他就上前到了小卧室，咚咚咚地敲起门来。刚出月子的小婴儿被这异常的声音惊醒，吓得哇哇大哭。姐姐周婷从卧室中冲了出来，指着王秀华说，你还想把我家拆了吗？你到底想怎么样？你不就是在外面睡一晚吗？也死不了，至于肝火这么旺吗？这妹妹周丽听到姐姐出来了，也从小卧室中出来，指着王秀华骂道，更年期的老女人心理变态。这王秀华心里不服气啊，她当时就和姐妹俩对骂起来。一时间，孩子的哭闹声，大人的吵闹声，乱成一团。看到孩子吓得哇哇大哭，这周婷先挂了免战牌，可是周丽却没有罢手的意思。她愤愤地说了一句，不就是一个农村保姆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走就走，吓唬谁呢？这一晚，王秀华在沙发上辗转反侧，一夜未睡。这一个多月来，她吃了剩饭，睡了客厅，至今却没见到这一分钱，还遭到姐俩的欺负。她心想，如果明天她再不给我钱，我就跟他们拼了。此时的王秀华就像一个火药桶，就差一个导火索来引爆她。可姐俩却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第二天早上，一夜未睡的王秀华起床后，发现姐俩已经起来了。姐姐周婷抱着怀中的小婴儿，笑着对妹妹说，我女儿可疼我了，昨天晚上就吃了一遍奶。王秀华听着这话，像是对着自己说的，意思是小孩有她没她照顾都一样。王秀华气得摔门而去，她想象着姐俩得意的神情，不禁怒火中烧。活得这么大岁数，活得这么没脸，王秀华气得直捶自己的大腿。在小区里，王秀华无意识地闲逛了几圈，突然她发现在草丛中有一根铁棍，她顺手捡了起来，就狠狠地抽打着旁边的树，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发泄出她心中的怒气。过了一个多小时，王秀华回到了家，小孩已经睡着了，姐俩正在卧室里玩电脑，还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王秀华见姐俩没搭理自己，心中又很郁闷。
1: 此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钟，周婷看到女儿睡着了，就去了超市。可她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她走后的一个多小时里，惨剧发生了。起因竟然就是王秀华带回来的铁棍。
0: 周丽从小卧室出来倒开水，看到客厅的铁棍，她随口就说了一句，下午正好我要卖旧报纸，这铁棍也能卖钱呢。王秀华说，这铁棍是我捡的，我有用。周丽昨天吵的架她还记在心上，再加上她就是想故意的气王秀华，于是她说，你现在还是我们家的保姆，捡来的东西自然也是我们家的，你没权处置。说完她转身就回了卧室。周丽轻慢的态度终于点燃了王秀华心中的怒火，她按捺不住，拿起铁棍冲进客厅，一棍子就砸在了周丽的身上，周丽被打倒在地。可周丽毕竟年轻，她迅速的跑到客厅，拿起一个玻璃的工艺碗砸向王秀华，可是没有打中。王秀华拿着铁棍接二连三的追打周丽，周丽使出全身力气把铁棍夺了下来。这异常的声音惊醒了孩子，吓得哇哇大哭。两个人在客厅、卧室、大床、婴儿床之间反复追逐争夺。在卧室里，周丽一个趔趄倒在地上，王秀华上前一把就将铁棍夺了下来。此时周丽喊道，王姨你别打了，你不就是要工资吗，我给你钱。可王秀华正气头上，她恶狠狠地说道，现在你知道我叫王姨了，你以为有钱就能欺负人吗？你早干什么了？他边说着边用手里的铁棍狠狠地打着周丽，不知道打了多长时间，妹妹周丽渐渐地没有声音了，墙上地上到处都是鲜血。当王秀华发现周丽竟然没有声的时候，她突然间感到很害怕，眼前是掉在地上的孩子，也是悄无声息。王秀华的脑海中一片茫然，她踉跄着走出房门，身上还沾着斑斑血迹。下午三点多，等周婷回到家中，映入眼帘的就是倒在血泊中的妹妹和躺在地上悄无声息的孩子，也就是我们开头所说到的那一幕。周婷用颤抖的手拨打了110和120，妹妹周丽还含糊地说出了王秀华。可就在急救车赶到后，妹妹周丽却因为伤重已经死亡。医院出具了证明，周丽系被他人用钝器暴力直接击打头面目，致其重度颅脑损伤，呼吸循环衰竭死亡。庆幸的是孩子得救了，可是仅仅一两个小时，和自己最亲的妹妹竟然与自己天人永隔。周婷嚎啕大哭，背负人命的王秀华走出房门后，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看到路上有巡逻的警察，他就投案自首了。在审讯的过程中，王秀华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一个多月的琐事，以及他杀害周丽的全过程，这就是他的杀人理由。
1: 王秀华近似疯狂的杀人举动，起因竟然只是他与周婷姐妹俩的一些日常琐事，这让许多人不可理解。很多人会问，王秀华杀人的背后会不会还有别的隐情？对此，王秀华的家人就提出了另一种看法，
0: 可能精神受了刺激，脑子不清楚，所以才做出这样的糊涂事儿。那么王秀华的精神状态到底有没有问题？精神状态对刑事责任有何影响？我国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呢？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那么王秀华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呢？这就涉及到精神疾病的司法鉴定。根据我国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9条，刑事案件中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包括确定被鉴定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患何种精神疾病，实施危害行为时的精神状态，精神疾病和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无刑事责任能力。回到本案，法院委托医院进行了精神病鉴定，结论是王秀华案发时未见精神病症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据此，法院审理认定，王秀华在案发时能够如实供述，自动投案，具有自首情节。最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秀华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些尊重、宽容、理解，只有这样才能获取更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拥有幸福美满的人生，让悲剧不再发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7月15号，2026年推动四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召开。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号农村路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工作成效，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四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2025年以来，全国交通运输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路网结构持续优化，路况水平持续提升，安全保障不断强化，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治理能力持续增强，融合赋能成效显著，四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会议强调，要着眼全局，立足行业，准确把握15、17农村公路发展形势和要求，更加突出精准有序建设，养护和更新改造，安全韧性提升，服务普惠均等，深度融合发展，以健全完善养护和更新改造长效机制为主要抓手，构建以自动化检测为基础的路况检评机制，以优良中等路率为核心的动态评估机制，促进管养责任落实，资金保障到位，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推动建管养全面协调发展。会强调，要优化升级农村公路网络，试点推进片区化组团式乡村联网路建设，推进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强化连接互通，要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强化路况自动化检测评定，深化养护和更新改造衔接实施，加快推进普通公路急需要更新路段整治提升3年行动，要强化农村交通安全保障，提升基础设施本质安全水平，增强防灾减灾能力，加强运安全管理，要提升农村运输服务品质，推动农村客运稳定可持续运行，提升城乡客运服务水平，完善农村物流服务网络，深入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要提高农村公路行业治理水平，构建管理养护质量动态评估机制，持续完善法规政策，发挥路障带动作用，强化资金投入保障，要推动数字化赋能绿色转型，推动农村公路数字化升级，加快农村公路绿色低碳转型，要发挥农村公路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开展四号农村路与城乡交通一体化示范创建，实施好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加强农村公路宣传引导，要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农村公路设施服务能力，赋乡村产业发展，拓宽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会对进一步加强汛期公路安全风险管控工作进行了再安排再部署。

近年以来，江苏各地港口持续优化口岸服务，释放生产潜能。上半年完成沪吞吐量18.1亿吨，同比增长1.4%，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487.2万标箱，同比增长3.3%，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692.4万标箱，同比增长4.8%。在南通港海岸港区凤山码头，每月都有100标箱观览产品从这里转运至上海洋山港区出口欧美。今年凤山码头充分利用自身的供铁水多式联运优势，积极拓展优化会员结构，新三样货品产品转运量增长

之五十以上。针对本土企业超高变压器的出口需求，凤山码头还加快修建新泊位，让企业家在门口就能享受到出口便利。作为连云港核心大宗商品集散枢纽，江苏省内唯一的40万级矿石专用作业码头，新苏港码头五月货物发送量同比增长6.67%，刷新单月货物发送量历史记录。其中，转水联运业务大幅增长32.88%，为保障腹地客户提货需求，港区集中全部生产资源向铁路作业倾斜，全面拉升港区铁路货运效能。今年前五个月，苏州港货物集装箱吞吐量实现高速增长，其中新三样整车出口表现亮眼。太仓港区前五个月完成汽车出口50.7万辆，同比增长超70%，平均每一分钟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从太仓港区驶向全球。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了解到，根据预测，今年暑运期间首都机场保障航班量将超过 7.3 万架次，旅客吞吐量超过1200万人次，预计将在8月初迎来客流高峰，高峰日旅客量有望超过23万人次。进入暑期以来，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幅超 5%， 其中国际及地区客流量同比增

幅超10%。目前，首都机场航线网络已经覆盖全球57个国家的214个航点，其中国际及地区航点87个，与全球主要航空枢纽互联互通。近期，首都机场新增了威尼斯航点，并计划开通比什凯克航线、加密首尔、布鲁塞尔、伊斯坦布尔等10余条亚欧重点航线。国内方面将加密银川、哈尔滨、南昌、乌鲁木齐、海拉尔等40余条航线。具体来说，国内市场方面，今年暑期出现呈现了传统干线目的地稳增、热门旅游目的地爆发特点。一方面，上海、成都、深圳等传统干线持续保持稳定增长，是暑期国内航空市场的主力航线。另一方面，随着旅游需求增长，乌鲁木齐、昆明、贵阳、三亚、北海等热门旅游城市航线客流大幅上涨，成为暑期市场增长点。国际及地区市场方面，跨境出球需求稳步释放，长航程航线市场表现突出，成为今年暑运航空市场重要亮点。进入暑期以来，从首都机场往返莫斯科、巴黎、迪拜、罗马、斯德哥尔摩等客流量快速增长。预计今年7月18号，首都机场年度累计国际级地区旅客量将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了19天。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一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教您清洗苹果的四个小窍门。首先，窍门一，苹果过水浸湿后，在表皮放一点盐，然后双手握着苹果来回轻轻地搓，表面的脏东西很快就能搓干净，再用水冲洗就可以放心地来吃了。专家介绍，这样清洗的原理是利用了盐的小颗粒状态，增强了摩擦，而且食盐也非常干净。另外一个窍门是将牙膏涂在苹果的表皮当清洁剂，这个办法也很好用，用热水洗苹果也是个很好的办法，这样容易将苹果表皮的保鲜剂清洗掉哦。
1: 爷爷你快看，马不是吃草的吗？这匹马怎么还吃土？
2: 这匹马可不单单在吃土哦，而是在吃土中的微量元素。
1: 微量元素？
2: 没错，就是微量元素，比如盐就是其中的一种呢。
1: 马也要吃盐吗？
2: 当然了，要知道盐可是动物不可缺少的物质呢。动物们为了获取到盐分，那可真是不择手段，比如马群吃着到处都有的青草，不远万里的追寻狐盐和岩盐，猛虎猎取猎物，在吃掉猎物的时候，自然也就吃掉了猎物身体里的盐。
1: 他们为什么那么想要吃盐呢？难道也有很大的作用吗？
2: 盐的作用不只是很大，是相当大呢。盐能够吸引水靠近，所以盐可以维护我们细胞内外的水分平衡。除此之外，盐还能促进胃酸的产生，维持胃里面的酸碱度的平衡，能让有益菌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让益生菌起到更大的作用呢。
1: 果然还是要多吃一点盐才好。
2: 这可不行哦，我们人体需要的盐分是固定的，只需要那么一点就够了，吃的盐太多了就需要肾脏来排出去，如果一直吃很多盐的话，肾脏就需要不停地把盐分排出去，最后可是会影响到肾脏的排泄功能的，严重的话还会导致血管收缩，形成高血压和心脏病。
1: 那我少吃一点盐总成了吧？
2: 也不行哦，少吃食盐的结果可是很难受的哦，会产生恶心、呕吐、心跳加快、四肢乏力等好多症状，甚至还会提高癌症患病率呢。其实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呢，那就是没有盐的菜是真的很难吃呢。
1: 可是多吃点也不行，少吃点也不行，那多少才算刚刚好呢？
2: 这个科学家们可是早就说了哦，算上调料和零食中的盐，一天吃食盐最好不要超过5克，5克盐大概有一个瓶盖子这么多吧。
1: 用这么少的盐来做饭根本就没有味道的好吧？
2: 其实还好呢，如果平时吃盐多的话，可以慢慢适量减少，对口感上也影响不大呢。
1: 我知道了，爷爷。又来了一匹马。
2: 看来这匹马也是来吃。
1: 爷爷，你快看，你快看，又来了一群马，好多呀。添料加盐味道美，少盐少油才健康。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啊！这讨厌的蚊子，气死我了！爷爷，屋子里有蚊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我叮成这样。
2: 别哭，乖，我这就给你拿药去。在被叮的地方就好了。
1: 爷爷，您说这蚊子咬我，我怎么没有感觉呢？都不知道被咬了。
2: 因为蚊子的嘴非常特殊，它的嘴可不像我们这样是没有牙齿的呢，它们的嘴巴更像是吸管一样，而且还有锋利的尖头，这样就能更容易在不知不觉间刺穿我们的皮肤。同时他们的口气还会分泌出类似麻醉剂、舒张血管和抗凝血的作用，当这些刺激物质进入人的体内，就会麻痹人们感官，被叮咬的伤口血液也不会凝固，这样蚊子可以舒舒服服地吸我们的血了。
1: 我说的呢，蚊子咬我都感觉不到。那爷爷，我这些包是怎么回事啊？蚊子不是只吸血吗？
2: 这跟蚊子关系可就不大了哦，主要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我们的身体把蚊子叮咬的地方当做了有大量细菌的伤口，身体中免疫系统为了我们的健康，分泌出一种可以让毛细血管扩张、血液和消灭细菌的细胞都堵在了一起，就产生了红肿症状。
1: 爷爷，那我的脸怎么办？万一以后还被咬呢？
2: 这好办呀，我们可以使用蚊帐之类的防蚊工具，放置风油精或者种植驱蚊植物等，还可以往屋内墙角、天花板、床底、桌角、楼梯间、水槽下等阴暗的地方喷杀虫剂，这样蚊子就都被消灭了。还有更重要的，一定要注意，如果被蚊子叮咬之后出现了发高烧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到医院里去。
1: 我是不是也会发烧生病？我不要生病！
2: 好了好了，这就带你去医院，顺便给你买个蚊帐。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辣酱快看，看爷爷买什么回来了。
2: 嗯，哇，大西瓜，爷爷，我要吃。
1: 好，爷爷这就给你切。因为这是新疆的西瓜呀。
2: 哦，这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很大关系，地域的不

0: 不同，气候、土壤和水分也会有所差别，自然西瓜的口感也就不一样了。就比如新疆，就是一个气候干旱、少雨、昼夜温差大的地方，一直有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说法。一年中温度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40到60度左右，而气温最低的时候能到零下10到20度左右，可以说热的时候能烤熟，冷的时候成冰棍儿啊。
1: 哇，差距这么大，那西瓜能受得了呀？
0: 当然能了，西瓜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气候环境呢。要想将西瓜的含糖量提高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每提高西瓜1%的含糖量，最少需要完成3个条件之1才可以的。第一就是昼夜温差，只要保证每天的昼夜温差平均值上升1度。
1: 那第二和第三呢？
0: 第二则是年累计温度了，把一年中每天的平均温度累计起来，要增加500度哦。还有第三，则是年日照时数，它是把一年中每天的日照小时数加起来，要增加110个小时。那有没有发现这3个条件其实都和温度有关呢？
1: 嗯，确实有关系呢。难道这样就可以让西瓜更甜吗？
0: 是啊，在西瓜成熟期的时候，高温可以加快果酸的分解，促进果糖的合成，这也是为什么新疆地区的瓜果含糖量高，好吃又特别甜了。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怎么样，好吃吧？
1: 好吃。爷爷，我还想吃。
0: 还有呢，给慢慢吃哦。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0: 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7: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8: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7: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9: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啊。
10: 加油加油。
7: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1: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2: 家乡，我回来了。
7: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5: 姐姐的高定。到北京后，姐姐的快递便源源不断地跟到了北京，主要是吃穿两样。吃的就是他亲手做的，有馒头也有包子，包子主要是菜包子和豆沙包，有炸丸子，主要是牛肉丸子和素丸子，还有烧饼、麻花以及其他林林总总各种面食。做好后立马放进冰箱冷冻，冻结时候再寄顺丰快递，次日即达。拆开快递，冰冻融化的刚好，到得早的话还能摸到些微凉之意。穿的就是姐姐亲手

做的衣服。姐姐早年学过裁剪，在遥远的上世纪80年代，衣服分两类，一类是自做的，一类是买现成的，叫成衣。成衣少且贵，裁剪变成了乡村巧姑娘的必备手艺。那时节，订婚和结婚前夕，男方要带着女方去买衣料子，缝纫机也是高端嫁妆。姐姐是高中生，当时村里没几个高中生，裁剪需要的那点数学知识对她而言自然游刃有余，不在话下。她很快就学会了各种款式，中山装、西服套装、探扣棉袄、新潮的蝙蝠衫、喇叭裤等等。后来满世界都是成衣，她也家世繁重，这手艺便渐渐搁置下来。近些年孩子们各有出息，她又有了空，最主要的是起了兴致，便又开始做衣服。她日常生活里的重要一项就是在市场里挑布头，但凡我回老家，只要能抽出点时间，也喜欢跟着她去逛一逛市场。常常已经很便宜了，她还在挑三拣四，嫌花色不好，嫌料子不好，嫌贵。不是买不起，只是觉得性价比不高，在我看来已经很高了，可还是没有抵达他理想中的高。那天收拾衣柜，把姐姐做的衣服单放出来，竟然有一小堆，一条棕咖底色的长睡裤，浅粉小花墨绿叶子，一条天蓝色的直筒裤，上面印着小小的不知名的可爱图案，还有一件戴帽子的粉色水衣，帽子上压着宽宽的花边。姐姐一直有一颗少女心。另有几条长裙子都起着大花，却不俗气，有着油画般的色调和风情。做这种裙子，她往往选择最简单的样式，大身就是直筒、圆领或者 V 领。她还给我做了一件吊带，深咖底色上满是小白圆点，清新简洁。以上这些料子基本都不超过20块。20块，想想这都什么年代了，我没见过比这更有性价比的衣服，但也是最贵的衣服，贵在人工。姐姐已经快60了。自打她重启这手艺，亲朋好友们就都有了福利，尤其是女眷们，一个不落的都穿上了她送的衣服。她不仅做，还很有创意的做。她曾给侄女小千和小千的女儿暖暖做了一套同款的连衣裙，淡黄底上撒着白圆点儿，母女俩同穿，可爱极了。我有一条黑白细格裙，可谓是姐姐的得意之作。料子是我跟姐姐逛市场时挑的，40块，这也许是她挑的有史以来最贵的一块料子了。大身依然是直筒，一字领，七分袖。她做好寄到北京来时，我正好要参加一个对外交流活动，便穿上了。那场活动女士很少，于是拍照时我总是被让到 C 位。新闻出来后，这裙子得到好几个朋友的私信表扬，或许他们只是礼貌性夸赞，我却不客气的照单全收。穿上的效果怎么说呢，自我感觉颇为洋气。要知道对我这样的土妞而言，洋气一次不容易。还有人问，你这衣服什么牌子啊，哪儿买的，很贵吧？我姐姐做的，没花钱。你姐姐是个设计师？对。那你这就是高定吗？确实是高定，有个姐姐可真好。嗯，特别好。老姨，上焦作师范那年我14岁，那时学校还在焦作市的西北角，紧靠着山。老姨家的沿河村离学校不远。

大约七八里。每到周末我不回家的时候，就会去老姨家。老姨是奶奶的亲妹妹，有的地方叫姨婆。奶奶有三个亲妹妹，沿河这个老姨和她长得最像，性情也最相近。七岁那年，我突发重度胸膜炎，在焦作市矿务局医院住了三个月。医院离老姨家很近，她经常送吃送喝。那时候我就知道，她很亲。在老姨家的周末过得很纯粹，除了一起做吃做喝，别无杂事。她喜欢包饺子，因为我那时候不吃肉，他就给我包素的，包的小小巧巧，精致可爱。我们一边包饺子一边闲话，主要是他讲我听。他讲小时候如何和我奶奶玩耍，逢五逢十有吉利，俺爷没事儿就会驾着马车带俺们去逛一圈，扯花布，扯头绳，再个人一碗羊杂碎配一个烧饼。那时候的吃食啊，哎，香。他讲和老姨夫相亲时如何胆怯，不敢看他，一眼也不敢。成亲了，都有孩了，我问他，你相中我啥了？他说，相中你一双大眼，太会瞪人。他的眼睛确实很大，皮肤也白，是我三个老姨中最漂亮的。也讲他的三个儿子，老大怎么出息，老二和我一样是个左撇子，老三刚结婚和媳妇儿三天两头斗嘴呢，他腿上凸出来的青色血管，医生说啊是静脉曲张，哎，一身毛病，恐怕活不长啊。然后就给我看他的寿衣，一整套是他早就准备好的，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他一样一样给我展示讲解，喜滋滋地问，好看不好看？你看这做工，外头可买不着，慢工出细活。我傻傻地说，其实等你穿的时候你自己也看不见啊。他的眼睛立马瞪起来，咋看不见？我自己试了可多回呢。哎，没事儿我就试，没事儿我就试。哎，我穿给你看看吧。他常来我家看我奶奶，每年小住一两回，每回住上八九十来天儿。姊妹两个摘豆角，做棉衣，穿竹帘，或者在大门口说着家常话。街坊邻居见了都问候他，哟，他老姨串亲戚来啦！哎呦，姊妹俩长得真像啊。他笑眯眯的应答，是姊妹咋能不像呢？他最后一次来我家住是我奶奶去世的时候。父母早逝，奶奶是我们最后一个至亲，这样的大事没有长辈领着是不行的，他就来了。他前前后后跑着，招呼着迎来送往，茶水酒席，收礼回礼，不时拉着我们哪个姊妹说，烟发的太多了，孝布扯得太宽了，为我们省俭着，生怕我们吃了亏。偶尔闲下来一会儿，他就到奶奶灵前哭一会儿，口中喃喃道，我的姐呀。我见他最后一面时，他已经有些老年痴呆，在二儿子家。我拉着他的手报上我的姓名，他的泪水顿时盈满眼眶。我们就那么哭着，哭了很久。后来我再也没去看过他，直到今年春节我回老家去看大哥，他说老姨去世了。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正走在路上，茫然地看着路边的村庄和行人，我想着老姨的样子。

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他了。我最惭愧也最无耻的亏欠是，他在我这里只是付出，从没有得到过什么。能给他什么呢？什么也给不了。也许说到底，我能做的就是这样记下来。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那么美，那么好。一出村庄，我就看见了那一片田野。那是一片玉米田，玉米正拔节到最高的时候。我们这些乡村的孩子搭眼一看就知道，他们不会再长高了。就像大人们眼中孩子们的个子，窜到某个尺寸就不会再窜了，剩下的事情就是长壮了。这些玉米还没有长壮，格外亭亭玉立，修长的玉米叶之间还有着疏朗的空隙。风吹过来，玉米们微微摇动如跳舞，它们的颜色翠玉一样闪闪发光。这翠玉有浅翠，有深翠，有墨翠，交杂辉映，油画一般，当真是绚丽极了。我赶快把手机调换到拍照模式，想把这一切拍下来。正忙活呢，弟弟从村子里跑出来，看到我喊了一句：走啊。我问去哪儿，他说去地里啊。我仿佛也明白了似的，跟在他后面去了地里。那块地确实是我家的地，在村子外的西南角，田里一片金黄，正在收麦子。有的麦子已经被打成麦秸朵，敦敦实实地矗立在麦田中间。我凑近前，嗅到麦秸秆微袅的甜香，再仔细一看，哎呀，这麦子打得不干净，还残留着不少麦穗子呢。一转身，我就看见了母亲。我像以前一样喊她妈，她像以前一样答应着。我赶忙告诉她麦子的事儿，她说没事儿，先打个大盖，回头再溜一遍场就能干净了。母亲稍微胖了一点，戴着一顶黄旧的草帽，穿着加长的白汗衫，圆领的，很薄，汗水把她乳房低垂的轮廓清晰地阴显了出来。我有些难为情，暗暗嗔怪她怎么不知道戴胸罩，又想到她这个年龄的乡村女人都不习惯戴，便决定下次给她买几件厚点的汗衫。别人都在麦田里忙碌着，我们母女却聊起了天儿。聊天的情态恍若多年不见的好友，猛然间有些僵硬，却也很快自然起来。他有些羞涩地感叹说，他今年就要退休了，干了这么多年可干够了。从18岁开始在乡村小学教书，一直到他去世，他的乡村教师生涯足足40年。可他为什么

0: 什么要羞涩呢？是因为觉得自己退休了就没用了吗？我连忙安慰他，也该歇歇了，要是实在闲不住，像您水平这么高的老师，哪个民办学校不想返聘呢？他的优长是低年级语文，每次全乡统考第一名的铁定是他们班。这安慰是有效的，他欣然颔首，默认了我的推想。我踏实下来，方才觉出天气的炎热。五黄六月收麦子呢，可不是热吗？举目四望，也不知道卖冰棍的什么时候会来。他们骑着自行车，后架子上捆放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塑料泡沫箱子，箱子外裹着一层小花棉被，箱子里整整齐齐码着一排排的冰棍，便是这时节乡村消暑的奢侈品。我曾问母亲，裹棉被不是为了暖和吗？冰棍被捂得这么严实，他们不热吗？母亲说，棉被这东西能隔冷也隔热。我说，那咱们夏天为啥不裹个棉被子呢？母亲答不上来了，就呛我，你又不是冰棍儿。看我的样子，母亲就知晓我在找什么，笑道，哪里就有那么热，再说了，真热的时候是那个又顶什么呢？我撸胳膊挽袖子想要去干活，他又拦着说，没啥干的，都忙完了。我顿时回到甜蜜的懊恼中，总是这样，他总是这样，总是舍不得让我花钱，总是舍不得让我干活，对别人讲起来我的时候，总是压抑着骄傲，尽量淡然地说，我那二妞。他仍然拽着我，拽着我的那只手湿津津的，梦醒了，这是梦，这当然是梦。收麦子的时候，玉米怎么会长那么高呢？麦秸朵都是处在地头，怎么会在田间呢？母亲已经病逝20多年，怎么还会在田里收麦子呢？可这也不全然是梦。玉米拔节到最高的时候，它们就是那么美。看到没打干净的麦子，我就是觉得那么可惜。母亲活着的时候，她就是那个模样。在她面前的我，就是那个被溺爱的孩子，当他的孩子就是那么好啊。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

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广播连续剧《报界宗师张继鸾》第三集。
1: 看报看报啊！最新消息，国共两党闹掰了，分共反共开始了。最新消息，血雨腥风，看报看报啊！
2: 郑军，看到了吗？蒋介石、汪精卫又开始迫害青年了。

0: 青年人大声疾呼极端抗议有什么罪过？新的中国之建设就要依靠全国有志青年的奋斗吗？南方那些所谓领袖人物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兵争是他们主导的，大众为什么要受牵连？就是赤裸裸的党祸，赤裸裸党祸。
1: 季南兄，蒋介石和汪精卫是什么人你我都清楚，联俄联共是他们，分共反共也是他们，在他们眼里为了痊愈人头滚滚就算得了什么？
0: 国民党员要声明退出中共，否则停止职务，中共不得妨碍国民革命局面，不得以国民党名义进行工作，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其他党派，革命中的中共党员自动脱离并禁止秘密会议。国民党分共完全没有考虑过几年前的主张，这也难怪南方政府那些自以为是的领袖，两三个人反复哄斗自报其仇，已经让国人失望至极。论证论证，我是不论不快。正直，我建议撤下一块版面刊发社评，
1: 文字的事还请季伦兄做主，报纸卖得好才是我的本事。
0: 好。
2: 1927年11月4日，大公报刊发张纪伦社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文中称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矛盾变化之多，实为中外政治家之罕见，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财产，训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世纪婚礼。就在蒋介石与宋美龄大婚并写下我的今日的第二天，张纪伦在大公报上发表社评，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
3: 达里，怎么发这么大的火？
4: 这个张纪伦啊，他想干什么？哎，我昨天刚发表了我的今日，今天他就在大公报上人潮热讽。
3: 哦，我看看，蒋介石的人生观：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己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兵士训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南京政府军队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也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比加紧所谓革命工作？
4: 张纪伦是在气我不是袁世凯，不是段祺瑞，不敢把他下大狱，不是张作霖，不是张宗昌，不敢拿他的头来。
3: 哎，打脸，我看这个张纪伦也有些道理。
4: 什么道理？
3: 更何况达林正是用人之际，你看共党不也是善用舆论才能在夹缝里风生水起吗？我看呢，张纪伦不但不能抓不能杀，还要以国事代之。这样的人物眼里是没有主意的，有的是士为知己者死。
4: 娘西皮，还真是懂不得。那就让他成为我的一支笔，早晚要会一会这个张纪伦。
2: 从那时起，蒋介石存下了收买张纪伦的心思。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28年7月的郑州。当时正是张学良改旗易帜，国民党完成形式上统一之后的第16天。

0: 报告，冯玉祥，欢迎蒋总司令莅临郑州。
1: 刘老已相询了。
0: 总司令鞍马劳顿，部下理当率部迎驾。
1: 哎，你我结拜兄弟，不要再客套了。此次行程，我想见一个人。
0: 总司令要见谁？
1: 张继鸾。
0: 是，我即刻安排恭候。
1: 哦，西北军终究是兵强马壮，李向兄带兵有方啊。
0: 谢总司令夸奖。总司令，请。
2: 西北军一将队列一命，请总司令接任。

0: 季老爷见着，一会儿见到蒋总司令，言语还需谨慎。啊，冯将军放心，季鸾自有分寸。
1: 那就好，那就好。
2: 总司令，冯玉祥将军到。
1: 请几位。
2: 是。
1: 二位请。
3: 总司令，这位就是张季鸾张先生。啊，来，季鸾，见过蒋总司令。见过蒋总司令。哦，
1: 这位就是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先生。正是，蒋某可是仰慕已久啊。
3: 蒋先生，季鸾已届文人，言语难免有疏狂之时，还请见谅。哦。
1: 先生多虑了，蒋某其实乃气量狭窄之人。啊，我的文章向来对事不对人。哦，请坐。
3: 谢谢。啊，
1: 对人也没有什么不好。说起来，我与季鸾先生还有些渊源。哦。 我们都曾留学日本，都曾追随过先总理中山先生。季鸾先生在《民力报》《中华新报》上的文章，我拜读过。你的社评咄咄怪事，诉诸中日国民常识，我可是认真看过的。自强自立，保卫邦家之言论，我是很欣赏的。
3: 谢谢。
1: 日军出兵制造济南惨案，季鸾先生作文声讨，一片爱国赤诚，蒋某人是知晓的。至于人生观一文，对我也有所帮助。啊，
3: 季鸾禀大公报同仁早就说过，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无人拥护之；其害国者。
1: 纠弹之，啊，知晓知晓，这就是你们的不党方针嘛？是，不党，好，少些主意，有利统一。以后党国的舆论还要有赖季鸾先生。蒋某有做事不当之处，尽管骂，尽管批。
3: 总司令厚爱，季鸾岂敢不坦诚相见？嗯，真该如此。季鸾先生是陕西榆林人吧？啊，
1: 是的。嗯，陕人是龙，不是虫。季鸾先生更是如此。
3: 哎，多谢。
1: 让李子布雷安排一下。 请季鸾先生一路随行吧，有可能在南京盘桓几日，你们这些老朋友也好好叙叙旧情。

0: 好的。
1: 是，总司令。
2: 张继鸾没有等来预想中的暴雨雷霆，等来的是蒋介石的礼遇有加。此后的13年里，深谙怀柔的蒋介石以国士之礼对待张继鸾。然而，张继鸾没有对蒋介石一味逢迎。1930年至1931年，陕西、河北旱灾，社会上会党横行，军匪不分。张继鸾写出了《中国的文明在哪里》《望人人牢记约法第八条》等代表性社评，抨击国民党当局肆意践踏法律、任意捕人杀人的恐怖行径。1931年，918事变爆发，张继鸾带领《大公报》开始了一张报纸的抗战。
0: 余生啊，
3: 张先生，
0: 您来《大公报》有一年了吧？
3: 是啊，季鸾先生，我是民国18年8月22日报道的，到今天一年又26天
0: 啊，也不算短了。我们一贯说事业前进，个人退后，今后还是要看古兵和你们的。
3: 曹古兵的苏俄视察记我看过了。也看了先生您的《独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深有感触。
0: 这次派曹古兵出去，就是要刺激当局，学学苏俄。我不怕别人说我亲苏，我的立场就是有利于国民。不得不承认，苏联建设规模之大及其进步之猛，令世人震惊啊。所以我建议中国的工业建设整体计划应参考苏联，一般制造应不武日本。如果我们还不能惊醒，恐怕近忧不远呐。
4: 张先生。
3: 哦，
4: 云生也在啊。
3: 是啊，
0: 古兵来得正好啊，云生刚刚还提起你。今天的版面都排定了吗？
4: 哦，正等着您终审。
0: 好好好好，来来来，我们一起看看。
4: 哦，
0: 找一找当局的痛处。
5: 张先生。张先生。
0: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5: 张先生，汪松年天津车站急电，您最好亲自接一下，应该是奉天有变。
0: 把电话接过来。
5: 好。
0: 云生，去请一下吴先生。
5: 好。
0: 吴兵，叫徐州城来。
5: 好。
6: 喂，喂，喂喂，我是张继鸾，
7: 张先生。
6: 啊，松爷，你辛苦了。
7: 张先生，刚刚接到沈阳方面来电，日本兵在沈阳开火了，军事危机啊！
6: 详细情况。
7: 昨天夜里11点，日本军队在沈阳以演习为名。
6: 喂，喂，喂，啊，大权。朱晨
8: 啊，张先生，您找我，
9: 发生什么事了？
6: 日本人在沈阳动手了。汪松年，汪松年，
7: 张先生，
6: 汪松年，你听着，继续在北宁坚守。喂，喂，朱晨啊，
8: 哎，
6: 今晚你就守在编辑部。大权，
8: 哎，
6: 我的意思是，马上撤换版面，刊发消息，明天再形成系列。
8: 好，
6: 我来口述。最后消息，昨夜11时许，有某国军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为不安。就这28个字，明日见报，大字通栏。朱成啊，我就在隔壁，你有新消息马上通知我。
8: 好的，张先生。

0: 张先生，
1: 周成啊，哎，哦，这都凌晨一点了，是不是有新消息？
2: 王总监打来电话，说沈阳方面传来消息，日军已在柳条湖一带开火，不过沈阳的电话说了一半又断掉了，之后再也联系不上，是否要核实一下？
1: 啊，不必了。马上补发柳条湖消息。估计这会儿日军已经切断了沈阳的交通和通讯，我们应该是唯一知情的媒体。先不去管当局的意思，我们必须让世人得知真相。下班吧。
2: 好。
3: 如同张继鸾所言，此时由于交通通讯阻断，国内各大报纸均未获悉918事变消息。9月19日上午，大公报驻北平总经理胡正之设法采访到了正在协和医院疗养的张学良。9月20日，要闻版以本报记者叶张谈话为题，发表了对张学良的采访，同时发表张继鸾社评《日军占领长春、营口等处》，呼吁警惕未来变局，举国一致以当大难。21日，大公报召开了复刊以来第一次全体编辑会议。
4: 出什么事了？
5: 日本人在沈阳动手了。你们没看吗？胡正之先生也从北平赶回来了。
4: 是啊。
6: 对呀。
7: 肃静。
5: 别说了。
7: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日本人已经在东北开战，先是沈阳，后是长春，今后恐怕是东三省。我们素来是不开全体编辑会的，但凡事有特例，这次约大家来就是商量一下今后大公报的路数。现在请张先生谈一谈。
8: 好，我和达全、正之两位先生做了沟通，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应当把报道重心转移到中日关系上。编辑方针四个字：明耻教战。
9: 明耻教战。
8: 所谓明耻，就是要证明中华文化渊源之厚，斥责日本欺凌中国的残暴。所谓教战，就是向国人介绍现代军事知识。我提议开辟一个专栏，每日刊载一段中日关系。专栏以汪松年为主，王云生辅助。松年年长，云生要多多操心，要把60年来中日关系详尽叙述。至于军事方面，打算邀请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主持。大家有没有意见？
10: 没有。
8: 季兰先生，那就散会吧。
7: 好，散会。各位按照四字方针快快行动。
10: 好。
11: 季兰兄
8: 啊，
11: 我们聊一聊
8: 啊。我也有事和政治商量。自北洋以来，中国国力日衰，而日本经济始终进步。战争终究打的是财力。
11: 是啊，
8: 现在就同日本全面开战应该不妥。但我们始终应该为战争做好舆论准备。从现在起，我方应以卧薪尝胆之姿团结一致，强国以消外患。
11: 季鸾先生高论，报社地处日租界，现在看来相对安全，就怕日本人高压不断，当局态度又不明朗，我们应该早做准备。
8: 是的，准备是要做的，更紧迫的是唤起当局的觉悟，希望军政各方就着民于水火呀。来接个电话。大公报张继鸾，
12: 这里是南京，
0: 转蒋先生意见，大公报暂时不宜报道日军在东北的一切行动。喂，喂，听到了吗？
6: 请转告蒋先生，国府战略既然不懂也不过问，但东北局势大公报不敢隐瞒。
3: 1931年10月6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望军政各方大觉悟，指出凡过去现在政治上负责之人，虽自杀亦无意泄国民，一笔误国殃民的账，实已不堪算，不能算。至2月10日，张继鸾在《旧东北三省辟为独立》一文中指出，中国全国国民对日本军阀此种最毒辣、最恶意之破坏，当然永久做誓死抗争。从日军占领长春营口等处的见报，到张继鸾口述王云生代笔的《我们在割稻子》的社评，纵观1931年到1941年大公报刊发的数百篇评论，可以看出十年间爱国抗日始终是张继鸾的坚持所在。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报界宗师》张继鸾第三集。
1: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2: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1: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2: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做做

0: 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0: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显而易见，任何一种结局都在预示着生命的消亡。不过，人类的最终命运还无法确定，因为目前，人们尚不能对扩张和万有引力做出精确的估测，更不知道谁将是最后的胜利者。天文学家的观测结果仍然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这种不确定因素又是什么呢？科学家指出，这一不确定因素涉及到膨胀原理。根据这一理论，宇宙始于一个像气泡一样的虚无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最初的膨胀速度要比光速快得多。然而，在膨胀结束之后，最终推动宇宙高速膨胀的力量也许并没有完全消退，它可能仍然存在于宇宙之中，潜伏在虚无的空间里，并在冥冥中不断推动宇宙的持续扩张。为了证实这种推测，科学家又对遥远的星系中正在爆发的恒星进行了多次观察。通过观察，他们认为这种正在发挥作用的膨胀推动力有可能确实存在。决定宇宙未来命运的不仅仅是宇宙的扩张和万有引力，还与在宇宙中久久徘徊的膨胀推动力所产生的涡轮增压作用有关，而它可以使宇宙无限扩张下去。但是人们最关心的或许是智慧生命本身呢？人类将在宇宙中扮演什么角色呢？难道人类注定要灭亡吗？人类已经在越来越快地改变着地球，操纵着自己的生存环境。也许到那时，人类将会以高度发展的智慧在宇宙中立于不败之地，谁知道呢？且让未来的地球人和地外一切生命拭目以待吧。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永远没有终极，认识穷尽的那天，也许就是人类或宇宙毁灭的那一天。正如爱因斯坦在写给一个对世界的命运感到担忧的孩子的信中所说，至于谈到世界末日的问题，我的意见是等着瞧吧。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泰山极顶玉皇殿门外，有一方高六米、宽1.2米、厚0.9米的长方形石表，白中透黄，形制古朴，石上无字，因此被称为泰山无字碑。这块无字碑是何人所立？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泰山无字碑为秦始皇所立，立碑的含义在于焚书。关于这一点，清乾隆皇帝说得最明白，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本意欲焚书，立碑故无字。但这种说法经不住推敲。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28，秦始皇开始第二次出巡，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刻所立石，其词曰：皇帝临位，坐治明法，臣下修斥。26年，出并天下，罔布边幅，亲寻远方黎民，登姿泰山，周览东极。这充分说明秦始皇在泰山上的立碑是刻有文字的，绝非无字碑。另外，秦始皇焚书的事发生在始皇34年，秦始皇不可能在6年前就有焚书的计划。有些人认为泰山无字碑原是有字碑，只是饱经风雨，字被风化剥蚀殆尽，以致无迹可寻。这种说法

也难以自圆其说。现存无字碑石的风化并不严重，且在宋代才称为无字碑。如果是秦碑，秦二世所立之碑在宋代尚可辨认146字，这方石碑不可能剥蚀的一字无存。还有人认为无字碑是汉碑，为汉武帝所立。元丰元年，汉武帝走出皇宫，踏上泰山封禅的旅程。公元前109年初，武帝到达泰山。封禅书记载，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上遂寻海上，四月环至凤高，上泰山峰。这说明汉武帝的确在泰山顶上竖过碑的，但史书上只记载立石泰山之巅，却没有刻所立石的记载。这证明武帝所立的是一块无字碑。这方无字碑与现存的无字碑位置相似，是在泰山极顶。按照惯例，不是开国皇帝是没资格在泰山刻石记号的，因此汉武帝只能立石而不能刻字。但仔细一推敲，又有令人疑惑之处：秦二世非开国皇帝，却在泰山立有字碑，碑文为胡亥诏书，丞相李斯篆书镌刻。汉武帝完全可以援引秦二世的做法，大宋他的文治武功，不至于仅为封禅而封禅，而放弃在泰山上留下文字的机会。到目前为止，确定无字碑为汉武帝所立，还缺乏足够证据。无字碑究竟为何人所立，一时还难下结论。这个历史之谜还有待于专家学者的进一步努力才能揭开。在四川省威远县城东北约20千米处的山区，有一个叫龙大湾的地方。在这秀美的悬崖丛林中，却经常出现一些神秘而奇怪的现象。自1995年6月以来，当地的农民和附近采矿的工人曾多次听到从龙大湾悬崖中发出震耳的嘶叫声和炮声。据附近煤矿的一位矿工介绍，7月15日早6时左右，他正在龙大湾山脚下锻炼身体，阴森的山崖中发出的嘶叫声长

自1995年6月以来，当地的农民和附近采矿的工人曾多次听到从龙大湾悬崖中发出震耳的嘶叫声和炮声。据附近煤矿的一位矿工介绍，7月15日早6时左右，他正在龙大湾山脚下锻炼身体，阴森的山崖中发出的嘶叫声长有6时左右。他正在龙大湾山脚下锻炼身体，阴森的山崖中发出的嘶叫声长。这些洞穴都是竖直向下，不规则的洞口，直径约1.5米。从上面抛下石头等硬物，碰到6时左右，他正在龙大湾山脚下锻炼身体，阴森的山崖中发出的嘶叫声长。这些洞穴都是竖直向下，不规则的洞口，直径约1.5米。从上面抛下石头等硬物，碰撞洞壁的响声要持续数十秒，直至听不到声响。每到下雨前后，洞中会冒出一股股巨大的水蒸气柱。这些洞穴究竟有多深，没人去探测过。也许早先的人们不知道龙大湾山岩发出的声音是从何而来，神秘的洞穴是如何形成的，所以便把这种叫声说成是龙的叫声，把那些神秘的洞穴误认为是龙的通道，而雨后洞中冒出的巨大水蒸气柱变成了巨龙升天，龙大湾也因此而得名。据地质人员分析，这些声音的出现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很久以前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其声音被印在山岩中形成声音的记忆，外界一旦与当时的气候条件相似，便可能再次出现这种记忆。另一种原因可能是地壳裂变或地质岩移动引起的声响，而洞穴中的水蒸气完全是因为地热引起的。这些现象的真正谜底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揭示。

0: 山再起。东晋时期，有一个叫谢安的人，他出身士族，少年时候就很聪明，不仅学识很高，而且擅长书法，写得一手好字，跟王羲之是好朋友，经常在汇集东山游览山水，吟诗谈文。他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名望很大，大家都认为他是个挺有才干的人，但是他宁愿隐居在东山，不愿做官。有人推举他做官，他上任一个多月就不想干了。后来征西大将军明帝司马绍的女婿桓温请谢安做司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谢安只好答应。这时他已经40多岁了。在谢安将要出任的那天，朝廷的官员们都前来送行。这时有位忠臣名叫高松，同他开玩笑说，
1: 你过去高卧东山，屡次违背朝廷旨意，不肯出来做官，想不到今天到底出来了。
0: 谢安听了这话，感到很羞愧。东山再起的典故就从这里诞生了。这个四字成语就是从高松说的这句话中总结出来的。谢安到了桓温幕府，桓温很高兴，两个人交谈了一整天，言语间甚是投机。谢安后来官至宰相，桓温死后，他接替桓温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公元383年8月，苻坚亲自带领87万大军从长安出发，向南的大路上烟尘滚滚，步兵、骑兵，再加上车辆、马匹、辎重，队伍浩浩荡荡，差不多拉了1000把里长。过了一个月，苻坚主力到达项城，益州的水军也沿江顺流东下，黄河北边来的人马也到了彭城，从东到西10000多里长的战线上，前秦水陆两路进军，向江南逼近。这个消息传到建康，晋孝武帝和京城的文武官员都着了慌，晋朝军民都不愿让江南陷落在前秦手里，大家都盼望宰相谢安能拿主意。谢安运筹帷幄，以弟谢石为大都督，侄谢玄为前先锋，子谢岩为大将，率兵8万，破前秦80万大军于淝水，使东晋政权转危为安。此时谢安正在与客人下棋，他接过谢玄派人送来的捷报，平静地看完后未说什么话，缓缓地转向棋盘，与客人继续下棋。客人憋不住了，问战场上胜负如何。谢安答，
1: 孩子们已把敌人杀得大败。
0: 说话时神色沉静，举止与平日一样从容。谢安才华横溢，洁身自好，淡泊名利，足以让那些追名逐利、趋炎附势之徒汗颜，也足以让那些为了一官半职就将人格尊严弃之不顾、低三下气的吮庸舔智者汗颜。再有40岁东山再起的谢安，在关系东晋生死存亡的淝水之战事宜上运筹帷幄，以少胜多，使东晋政权转危为安，却泰然自若，足以使那些遇到芝麻小事儿便咋咋呼呼翻江倒海的精英们汗颜。古为今用，重读谢安，学习谢安，无论是对育人励志，还是对鞭挞当前趋炎附势、 好大喜功、追名逐利的刘辟，都是大有益处的。这个成语原来比喻辞官隐退后再度任职，而现在多用来比喻失败后恢复力量再干，或者失势后重新恢复地位的情况，指的是东晋的谢安重新出山做官的故事。因为谢安久居东山，所以称为东山再起。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过后，谁能够捧起本届的大力神杯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5:34的决赛将会上演，法国队和英格兰队会轻装上阵打出精彩的比赛吗？还是无心恋战应付了事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会聊这个比赛的一个走向。

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此外呢，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传承中华文明之美，搭建文明互鉴之桥，探索博物馆里的秘密，了解镇馆之宝的前世今生。穿越历史时空，感受文物背后的文化传承。请听文旅专题节目《走进博物馆》。

人类的文明在这里保存，人类的文化从这里发扬。走进博物馆，开始今天的旅程。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充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是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和文化客厅。总用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建筑高42.5米，地上5层，地下2层，展厅48个。

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已走过100多年的光辉历程，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现有藏品数量140万余件，涵盖了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图书、古籍、善本、艺术品等多种门类，其中一级文物近6000件套，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和审美价值。中国国家博物馆属于国家一级博物馆，每年吸引着近1000万国内外的观众前来参观，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已建立以基本陈列为基础、专题展览为骨干、临时展览为支撑的立体化展览体系，均衡历史、文化、艺术展览结构，丰富呈现形式和展陈手段，全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三大基本陈列，也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够展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展览。它们共同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专题展览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览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中国古代钱币、中国古代佛造像、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科技的力量、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等，是对三个基本陈列展陈内容的延伸和深化。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之一，该展览以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王朝更替为主要的脉络，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8个部分。该展览以2000余件中国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国家博物馆所陈列的几件馆藏精品。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后母戊青铜方鼎，商代晚期，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传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后母戊鼎因其腹壁内侧所铸铭文而得名。后母戊学界或读为司母戊，应为商王武丁配偶傅敬的庙号。该鼎造型方正，体量巨大，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圆装饰数种形象不同的兽面纹、龙纹，足部也装饰兽面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后母戊鼎是目前所见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礼器，因其体量、重量均远超一般的青铜器，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冲型等一系列铸造过程当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中的基本陈列复兴之路也是值得呢向大家介绍的。复兴之路基本陈列通过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重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个部分，展出了大量珍贵文物史料。馆藏精品有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五星红旗由曾联松设计，旗面为红色，由五幅红绸拼接而成，五颗五角星用黄缎做成，大五角星正立于旗面左上角，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环绕在大五角星右侧，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通过265件的馆藏造像精品，勾勒出了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的发展演变历程。展览围绕着溯源与发展的结构进行展示，溯源部分展示了斯瓦特、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和尼泊尔等古印度地区的造像，引领观众了解佛教发源地的造像艺术。发展由汉传佛造像和藏传佛造像两个并列部分组成，展示出佛造像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特色。汉传佛造像以时间为轴，展示了北朝至明清时期不同质地的造像的精品。藏传佛教造像以造像艺术风格为主线，展现了宫廷风格、西藏风格、蒙古风格和极具写实风格的祖师造像。整个展览呈现了不同地域佛造像的精彩造型和丰富的内涵，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开放包容和博大精深。那么在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馆藏精品为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菩萨头戴高花冠，面目清秀，神态安详，双目下视，似以无限悲悯的神情关注着人间，薄带绕臂飘逸身边，胸饰璎珞，下着长裙，长裙色彩鲜艳，腹坐垂地，裙腰结带，腰带是宝珠花饰，菩萨右手持莲花，左腿下垂，足踏山石，极富生活情趣。菩萨造像雕刻技法流畅，造型飘逸脱俗，庄严中蕴含沉静之美，体现出宋代的美学精神。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集中了全国之力，100多家科研单位参与这次考古会战，出土文物达到3000余件，其中大量丝织品的出土成为轰动一时的奇迹。就在众多的丝织品珍宝中，有2件衣服让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都惊呆了，因为他们谁都没有见过这么轻薄的衣服。这件衣服的尺寸非常宽大，衣领到下摆，衣长1.28米，袖子展开从左到右竟然长达1.9米，真称得上是宽袍大袖了。除此之外，在领口、袖口和下摆处还镶有厚厚的绒圈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专家将这2件宽袍大袖的衣服称重之后，发现它们的重量却轻得惊人。结果显示，其中一件衣服只有49克，另一件只有48克。按民间的度量单位，它们的重量还不到1两。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们常用华丽的诗句赞美丝绸的轻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辽陵》中就曾

0: 写道：应似天台山上月，四十五尺瀑布泉。千百年来，人们认为白居易对丝织品那飘渺如雾般轻盈、晶莹如水般剔透的描写，只不过是诗人的艺术夸张，人们是不可能织出如此轻盈的丝织品的。然而马王堆出土的两件衣服证实了文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衣服轻薄，并非凭空想象。两件衣服用纱料制成，因无颜色，没有衬里，因此命名为素纱单衣。那么两千多年以前的人是怎么制作出这么轻的衣服呢？纱是中国古代丝绸中出现的最早的一种，它是由单茎单尾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孔平纹织物，由于密度稀疏，因而质地轻薄。可是经过测定，专家们发现素纱单衣如此轻薄，并不是它孔眼大、密度稀疏而造成的，而是纱料弹数小的原因。弹是丝织学上对织物的蚕丝纤度所用的专用计量单位，弹数越小则丝纤度越细。经测定发现，素纱单衣的蚕丝纤度只有10.2至11.3弹，相当于1000米的蚕丝只有1克重，而直径也只将近成年人一根头发直径的1/15。那么2000多年前的人们是从哪里找到如此纤细的蚕丝呢？专家经过在蚕业研究所进行生态分析发现，原来在西汉时期，人们所饲养的蚕并不是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家蚕，而是三棉蚕。那么什么是三棉蚕呢？在当代社会，人们所饲养的家蚕一生要休眠4次，脱4次皮，因此称为四棉蚕。而在西汉时期，人们饲养的蚕一生要休眠3次，脱3次皮，因此称为三棉蚕。三棉蚕比四棉蚕虽然只少了这一个棉期，但体重仅有1克多，4-5条才能抵到一条四棉蚕的重量。所以三棉蚕的蚕茧较小，蚕丝纤度细，而使用这种丝编织的布料也具有高度透光、极度轻巧的特点。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三棉蚕丝制品。可是衣服的基本功能无非是为了保暖和遮羞，可是素纱单衣轻薄透明，既不保暖也不遮羞，它又是如何穿着呢？有人认为如此轻薄的衣服应该是一件内衣，是辛追夫人为了取悦丈夫争宠献媚的宝物。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一件外衣。可是这么一件通体透明的外衣又应该怎么穿呢？在《诗经·正风·风》中写道：衣锦衣，长锦长。多数学者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套在最外层的罩衫。贵为丞相夫人的辛追为了显露华丽外衣纹饰，在色彩艳丽的锦袍外面罩上一层轻薄透明的单衣，这样不仅可以阻挡外界的尘土，又能让单衣里层的锦衣纹饰若隐若现，衬托出锦衣的华美与尊贵。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深埋地下2000多年竟然保存完好，成为世界考古发掘的奇迹。它的出现证明早在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精湛高超的纺织技术，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们惊叹不已。
1: 它是自由的，人体在里面也是自由的，就人洋洋洒洒的，很自在，很清定，我认为它是一种自由。
2: 礼仪之大称之下， 征服之美。

0: 魏之华。素纱单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却仍然在影响着2000年后的中国人。它是中国服装史上的千古传奇，但又与今天的生活并无沟壑，因为它就是属于中国人的自由浪漫的样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走进博物馆》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博物馆的探寻之旅，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意争锋
8: 可不可以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

0: 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2: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3: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4: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5: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0: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6: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7: 对习近平，
8: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9: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

0: 曹玉洲报道。
1: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2: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致远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致远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3: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2: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4: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2: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5: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6: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7: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8: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2: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6: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9: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

0: 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用长臂挖地在排位，然后同时呢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6: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6: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8: 看现场吧，而且还有你。
9: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8: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走出房子。
6: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0: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出一楼撤离。那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6: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0: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6: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0: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

0: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

0: 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1: 在科创中心中试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2: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1: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4: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3: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4: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6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

0: 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引起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铁血战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9: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0: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9: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0: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9: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0: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11: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西安。

西安的老城以钟楼为标志性的建筑，东南西北四条大街汇集在钟楼脚下。西安钟楼建于明代，是我国古代钟楼中形制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钟楼。距离钟楼西面半里处有一座鼓楼，共同构成了暮鼓晨钟，开启西安人一天的生活。钟鼓楼之间的钟鼓楼广场上有一排仿古建筑，佟盛祥、德发长等著名的西安老字号餐馆就坐落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鼓楼北面的西安回坊风情街，在此可以品尝到许许多多西安当地的名小吃，闻名遐迩的贾三灌汤包、陕西第一碗牛肉小炒、红红酸菜炒米、玫瑰净糕、黄桂柿子饼等，让人食指大动。回坊深处还隐藏着著名的化觉像清真寺，它是中国最具特色、保存最完整、最典型的中国式的清真寺之一，距今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伊斯兰文物之一。在西安呢，随处能够感受到1000多年前的盛唐气象，城南的大雁塔及其周边已经建成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大唐芙蓉园占地1000亩，其中水面300亩，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历史上这里是皇家御苑，如今呢是中国第一个展示盛唐风貌的大型皇家园林式文化主题公园。园内的唐

0: 市的古建筑规模全国第一，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群。它集中了唐时期的所有的建筑形式，堪称一本完整的唐代建筑教科书。城北的大明宫遗址曾见证了九天昌河、朝天阙、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新建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是世界古遗址保护中心确定的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座遗址公园具有纽约中央公园的休闲功能，还具有伦敦海德公园的文化精神。游客在这里可以重温盛唐宫殿的华丽，可以领略太液池的旖旎风光，还可以通过现代技术手段飞越大明宫，梦回盛唐。秦始皇兵马俑是世界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三座坑共出土了8000多尊的陶俑，以写实的手法采用了静极则生动，欲静则欲动，使兵阵产生巨大的震慑力，恢宏壮观，空前绝后。其制作工艺复杂，规模庞大，都令人叹为观止。尤其难得的是，这些陶俑千人千面，无一雷同。
1: 浩荡的军阵，一股驰骋疆场、舍我其谁的威势扑面而来。这恐怕是不少游客来到这座中国最大的古代军事博物馆后的第一印象。秦始皇深知军队是帝国的支柱，要在地下维护统治，武力是最重要的手段，所以他把一支所向披靡的御林军完整地安放在了陵墓之侧。地面之上，大秦帝国早已画上句号，地下王国却依旧运行。勇士们仿佛在等待号令，随时镇压来犯之地。作为秦始皇陵园最出名的陪葬坑，秦始皇兵马俑坑由1号坑、2号坑、3号坑组成，是一座地下巷道式的土木结构建筑。每一座俑坑都按照军阵的形式编列，各俑坑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互相策应，构成一个系统严密的大型军阵。1号坑是兵马俑坑中最大的一座，也是发现最早的一座。俑坑以军阵形式排列，前三排为先锋弓弩手，木质弓弩早已化作尘土。中间排列着38路战车和步兵构成的纵队，他们是战场冲杀的主力。1号坑中出土了各类兵种的陶俑，再现了秦军军阵蓄势待发、严阵以待的场景。俑坑出土的各类兵器反映出秦军装备之精良，兵器与陶俑上的刻铭是物乐功名制度的体现，体现了秦人严格的质量管理水平。俑坑中除了兵马俑，还出土了一些青铜兵器。这件戈上有铭文纪年，3年相邦吕布围造，标注了武器的生产日期和督造者信息，有点类似今天的产品质量追溯系统，证明秦兵马俑就是为秦始皇帝陵陪葬而烧造的。2号坑军阵由前锋、左右翼卫、后卫及军阵的主体4大部分组成，这样的布局反映了中国古代兵家倡导的地势平坦的地方用战车，地势险阻的地方则多用骑兵，地势狭窄险要的地方多用弓弩手的战术思想。总的来说，2号坑的军阵是一个集当时各兵种联合编组的集团军，可发挥多兵种协同作战的威力。3号坑是秦军的作战指挥部，体现了靠前指挥、身先士卒的传统。3座兵马俑坑足足有8000多个陶俑，组成了一支包括前锋、多兵种部

0: 和指挥部在内的庞大地下军团，不仅是秦王朝军事力量的生动见证，更是一部立体的秦代兵书，让后人有机会一睹秦军的强大阵容。每一尊秦俑都充满个性与灵气，是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品。他们或双目圆睁，或微微含笑，或目光深沉，或文静腼腆，正以抵御时间腐朽万物的姿态屹立在今人眼前。
1: 骊山是秦岭的支脉，海拔呢1000多米，山上有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烽火台，唐代供奉老子的朝元阁等。山下是唐代著名避暑行宫华清池，这里得天独厚的温泉是当年杨贵妃沐浴的地方，名曰海棠汤。华清池景区分为沐浴区和园林区，主体建筑有飞霜殿、宜春殿等，大气磅礴，尽显皇家气概。景区中部的九龙湖区是园中的精华地带，有10多座唐式建筑环湖而列。晚上华清池上演的大型山水情景歌舞剧《长恨歌》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2: 这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大唐王朝的华清宫里弥漫着温暖而湿润的香雾。一位天生丽质、雍容华贵的绝世美人清洁罗衣，在侍女的搀扶下缓缓步入花朵般精致的水池，柔滑的温泉水浸润着她皎洁如雪的肌肤，在灯影薄雾之中若隐若现，构成一幅迷醉千年的美人出浴图。她就是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而贵妃沐浴的华清池也因为这段香艳的历史故事引发了世人无尽的遐想和感慨。在古城西安以东30公里处的骊山脚下，坐落着一处殿宇轩昂、风光旖旎的温泉圣地华清宫。中国人所熟知的风流天子唐明皇与绝代佳人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相传1000多年前的华清宫规模宏大，穷极奢华。唐代大诗人杜牧在途经华清宫的时候曾写出这样的诗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宫门次第开。鳞次栉比的宫城从山顶一直延绵到山脚下，如今昔日的繁华早已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今人试图在这片遗址上重现这座皇家行宫曾有的形制和气势。望京门、长生殿、飞霜殿和星辰汤、莲华汤，这些被记载在史书中的名字被一一还原为宫殿。但是据说这样的规模仍不及它全盛时期的10分之1。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传说在五千年前的蛮荒时代，中华民族始祖轩辕皇帝击败炎帝，诛杀蚩尤，结束征战，进入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皇帝去世后，当时的人们就设立神庙祭坛，用各种精美的器物祭祀皇帝，以表崇敬与缅怀。皇帝作为始祖被祭祀，最重要的场所就是祖庙。后世一般把陕西黄陵县的皇帝庙视为皇帝祖庙，而皇帝陵祭典就是流行于陕西省黄陵县的祭祀典仪。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皇帝陵祭典被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皇帝陵祭典活动分为公祭和民祭两大类。公祭皇帝陵就是以官方名义组织的有严格规模、等级和仪式的大型祭祀活动。从历史记载中可以发现，从尧舜禹时代直至春秋时期，公祭皇帝的活动从未间断。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举办了第一次皇帝陵祭祀活动。时至今日，每年的公祭活动都有国家领导人参加。公祭

仪式一般是在陕西皇帝陵外的广场举行，祭祀场地以古朴雄伟的皇帝陵建筑为主体，以黄红色为主色的地毯从印池边一直铺设到主祭祀大殿，参加祭祀大典者都披戴黄色佩巾，作为整齐划一的标志。祭文重在颂扬皇帝功德，追溯民族历程，突出当代成就，实现祖国统一的期望。每年的祭文都由一位在教科文卫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宣读。祭典开始时，鸣钟九响，击鼓三十四咚，前者象征着中华民族传统中的最高礼数，后者则代表着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在整个公祭典礼中，场面最壮观的是祭祀歌舞，它气势恢宏，震撼人心。整个祭祀歌舞分为云气篇，表现皇帝的恩德像雨露一样；回骨篇，表现皇帝部落的征战操练以及中华民族的最后统一；瑞德篇，表现皇帝时期人们耕作和幸福的情景；玉龙篇，表现中华民族永远祭奠皇帝，希望海外华侨和全世界华人能联系在一起，赞扬中国人民生生不息的精神与对皇帝的崇敬之情。皇帝陵祭典活动神圣庄严，十分注重具体的祭祀礼仪程式，在祭祀物品、仪仗、乐队方面要求十分严格，每种祭祀物品在数量上都有严格的规定。皇帝祭祀礼仪的服装、旗帐、供奉、木刻、花供、剪纸、乐舞等都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和历史传承，在陕西乃至全国都享有很高的地位。皇帝陵祭典受到海内外华夏儿女的关注，公祭活动一般在清明节期间举行，民祭活动则在重阳节期间举行。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祭祀活动，都能吸引上万人参加。人们通过祭典活动培育仁爱之心，孝顺父母，敬奉祖先，同时也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改革开放以来，皇帝陵祭祀活动越来越受到海内外华夏儿女的关注，祭祀礼仪也日渐隆重，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他们的寻根之旅的重要部分。祭祀皇帝已成为传承中华文明、凝聚华夏儿女、共谋祖国统一、开创美好生活的一项重大活动。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琴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国内房车旅游市场逐步升温，国内房车生活一站式服务平台房车生活家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房车游预订量已呈上升趋势，其中西北地区预订热度持续领跑，北方城市强势崛起，用户平均用车时长创下新高，预订决策周期进一步缩短，性价比优先的理性消费趋势愈发明显。从预订数据来看，西北地区依然是暑期房车游的压舱石，乌鲁木齐、伊宁、西宁、兰州分别跻身热门提车城市前五，经典线路如画卷伊犁、决策北疆、奇趣北疆等持续热销，占平台 TOP5 旅产中的三席。与此同时，北方城市的热度增长尤为亮眼，其中北京市表现突出，七月上旬至八月中旬的房车出租率达七成以上，部分热门车型更是一车难求，承德避暑山庄、乌兰布统草原、古北水镇这条六日亲子房车路线已成为平台 TOP5 旅产中的明星产品。从用户出行习惯看，长线深度游正成为主流趋势，平台当前平均用车时长达 15.34 天，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深度探索一条环线、一座草原或一片高原。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暑期以中短途体验为主，现在用户更愿花时间沉浸式旅行，房车天然适合这种慢节

显著提升。数据显示，整体预定窗口期较去年进一步缩短，提前量有所减少。社交平台的沉浸式内容持续降低用户对房车旅行的认知门槛，从种草到下单的链路正在加速。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用户在刷到草原、星空、房车露营的视频后，更容易产生出行兴趣。配合平台便捷的下单入口，说走就走的便利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用户体验。与此同时，用户对车型的选择愈发精打细算。往年备受追捧的部分高端锂电车型热度有所回落，取而代之的是兼具舒适性与经济性的车型。用户普遍要求质量功能性满足，价格合理，较空间布局合理，基础配置完善，同时希望租车价格在可接受范围内。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用户在预订时对道路救援服务的关注度明显提升，尤其在西北等幅员辽阔地区，救援网点的密度直接影响出行安心感。针对这需求，房车生活家已提前布局，在西北主要目的地均设立了救援合作网点覆盖。以伊宁环线为例，救援覆盖颗粒度倾斜到每个县级行程单位，确保用户在任何一段行程中都能获得及时响应。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表示，西北风景虽美，但地广人稀，用户担心车辆一旦出现问题会耽误几天行程。我们通过道路救援网点的全覆盖，把服务触角延伸到最末端，让用户玩得更安心。

0: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呢？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你家坐海边了，快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3: 哎呦
2: 爸，你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4: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地
5: 只为与你相拥。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未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7: 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汽车博览会鸿蒙智行及旗下问界、智界、享界、尊界、上界五大品牌15款车型集体亮相。鸿蒙智行全面展示从产品矩阵到智能生态的体系化能力，围绕造好车、卖好车、用好车全价值链构建统一生态体系、生态战略。鸿蒙智行以7+2技术方案联合联盟伙伴共同构建差异化领先竞争力，通过联合创新和平台化与合作伙伴聚力同行，共建高端智能汽车产业生态，共同推进汽车智能化技术发展，为国提供卓越的智能汽车产品与极致的智慧出行体验。

从1988年技术转让合同开启中德合作，到2026年成为国内首个千万用户合资豪华汽车品牌，一汽奥迪的成长轨迹是秉持合资而不依赖、引进更重创新理念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汽车工业由小变大、由弱到强的生动缩影。一汽奥迪的千万用户发展之路始终与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节奏精准契合，以技术引进筑牢产业根基，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随着改革开放的蓬勃活力勃发奔涌，1988年5月17号中国一汽与奥迪在长春签署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个豪华技术转让合同。1989年一汽奥迪轿车成功下线，一举填补了当时国产豪华车的市场空白，助推中国豪华汽车市场实现从无到有的关键跨越，为品牌后续发展夯实了坚实基础。以本土化创新引领市场升级，开启高质量发展加速器。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逐步成熟，用户需求愈发多元化，一汽奥迪率先开启本土化创新探索。1999年9月6号奥迪 A6 C5 下线，这款车型凭借贴合中国用户需求的加长轴距设计一炮而红，不仅成为中国市场中高级轿车的标杆产品，更开创了豪华车轴距加长的行业先河，开创性的组建了四位一体销售网络及 4S 店，树立起豪华汽车品牌服务标准的新标杆，以产品服务的双重创新实现品牌发展的加速跃升。从技术变革驱动全域突破，迈入千万用户的新时代。当下面对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变革浪潮，一汽奥迪率先提出油电同质发展战略，打造 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 PPE 豪华纯电平台，构建起燃油加电动双轮驱动的产品格局。2025年品牌全面完成全域豪华布局，构建起覆盖燃油纯电 AD 级多车型类别的42款产品矩阵，实现跨国技术与本土需求的深度融合，年度推出两大战略车型，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

0: 五款车型奥迪A5L，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技术，匹配豪华纯电平台首款量产车型奥迪Q6L1创家族，集成800伏高压平台、E3方1.2电子电芯架构及定制化华为乾坤智驾技术，并配备了107公里宁德时态电池，以德国精工与中国智慧赋能产品。 融合本土智能化技术，提升产品竞争力。2025年，一汽奥迪全国零售57万088辆，时隔6年重回燃油豪华车销量榜首。2026年1月15号，品牌正式迈入千万用户时代，以里程碑式的跨越书写豪华车市场的崭新篇章。面向未来。 一汽奥迪将全面贯彻油电混共进全智战略，持续强化覆盖燃油与纯电的智能化产品布局，致力于打造最懂中国用户的国际豪华品牌。千万用户的达成是一汽奥迪以多为实现铸就的产业价值，背后蕴含的是产业赋能、筑牢发展根基、用户体验凝聚品牌温度。
1: 社会责任彰显且担当的核心内涵，共同构成了品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逻辑。
2: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3: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2: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当下，我国城市
0: NOA 自动辅助导航产业正迈入技术成熟与市场扩容的双向加速阶段。随着消费者对智能出行需求的持续提升，叠加本土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的不断突破，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已从汽车高端配置逐步走向主流市场，成为我国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缩影。近日，左思汽研发布了2025城市 NOA 产研报告。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国内乘用车城市 NOA 硬件预埋与标配总搭载量达239.2万辆。 同比增长 62.8%， 这标志着我国城市 NOA 市场逐渐完成从量产蓄力到规模爆发的关键跨越，成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彰显中国在汽车智能化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优势。报告显示。 我国城市 NOA 第三方支架供应商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呈现出以少数供应商为主的高集中度竞争格局。本土企业凭借技术积累与产业协同优势，占据主导地位。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在城市 NOA 第三方支架市场中，莫曼塔的市场份额约为 60.2%。 连续三年领跑行业，华为、海姆士的市场份额约为 20.6%， 两者合计占据80%市场份额，双雄格局牢固，形成算法、数据闭环、规模化量产的闭环优势。随着技术成熟度提升与成本下探，城市 NOA 已进入规模化普及新阶段，这背后的驱动因素。 既包括自主品牌渗透持续提升，也包含合资品牌的厚积薄发。报告称，自主品牌是推动城市 NOA 加速渗透的核心力量。2025年1至10月，自主品牌城市 NOA 搭载量与渗透率均保持高速增长，其中。 搭载量为187.7万辆，渗透率为15.4%，比整体渗透率高出2.6个百分点。比亚迪、奇瑞、吉利等头部车企通过主力车型标配策略，将 高级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从

30万元以上市场快速下沉至20万元乃至15万元级车型。与此同时，合资品牌在2025年后期勃发，其智能化转型成效开始集中体现在销量表现上，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宝马、奥迪等在内的全球顶级汽车品牌纷纷选择与中国智驾供应商合作。这一趋势充分证明中国智能辅助驾驶解决方案的成熟度与可靠性获得全球市场认可。2025年是城市 NOA 从可用向好用跃迁的关键节点，头部企业的竞争核心已聚焦于打造更安全、更安心的高级智能辅助驾驶体验，致力于将技术进步转化为民生福祉。随着技术成熟与成本的优势，城市 NOA 已成为消费者购车的核心决策要素，让普通民众享受汽车智能化发展的成果。报告认为，随着市场进入以体验为王、将车型拓展体系化能力为核心的新阶段，第三方城市 NOA 方案的竞争重点正从功能是否上车转向体验为王。拥有规模化量产的成功经验与完整闭环能力的供应商将更具竞争力。作为行业领军企业，莫曼塔的全球合作伙伴及客户数量稳居行业首位，覆盖国内全部主机厂及全球十大主机厂中的8家，累计合作车型超160款，让中国智驾技术服务全球用户。在技术路径上，莫曼塔通过强化学习加端到端架构，结合量产数据闭环，攻克传统智驾技术痛点，成功提供安全安心的高级智驾体验。搭载莫曼塔强化学习大模型的车型已于2025年的第三季度正式量产上车，使其成为国内首个强化学习大模型实现量产上车的智驾供应商。从产业价值来看，城市 NOA 的规模化应用不仅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化、网联化深度转型，更带动芯片、传感器、人工智能算法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同时，相关技术的快速迭代和规模化应用也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吸引奔驰、宝马、奥迪等国际品牌与中国企业深度合作，推动中国智能驾驶技术走向世界，提升我国在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圈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1: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走进七月，绿树浓荫夏日长，万物肆意生长。愿七月的风捎来好消息，愿我们心怀热爱，不负韶华，勇敢地奔赴远方。走进七月，温暖你的周末生活。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85假日航班，我是主持人雨桐。如果说时间是一个漫长的旅途，那么周末便是一个驿站，充满着温馨和欢声笑语。如果说生活是一道题，那么周末也许就是这道题的答案。在周末中体验生活，发掘生活的乐趣，生活才会精彩。欢迎走进生活周末。老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每到盛夏伏天，热浪裹挟着暑气扑面而来。今人有空调，冰饮消解燥热，没有现代制冷设备的古人如何熬过漫漫炎夏呢？扇子是古代普及率最高的消暑工具，主流分为团扇、折扇，另有羽扇等品类。团扇多以素纹作为扇面，竹木为扇柄，文人雅士偏爱在扇面题诗作画，兼具实用功能与艺术的美感，是古人随身消暑的好物。古人在卧具上下巧功夫，瓷枕、竹夫人是夏日纳凉的标配，其中竹夫人是古人独有的夏日凉枕，其以细竹篾编作中空圆筒，那长近一米，镂空结构自带通风的通道，躺卧即有穿堂清风环绕，内置薄荷、茉莉花香，清香解暑，驱蚊助眠。此物唐宋盛行，明清时期呢，它不仅是消暑的物件，更是成了文学中的常见意象。古时没有制冰的技术，冰块全靠冬日凿取河湖冰块存入地下的冰窖，冬藏夏用，商代便已经有冰窖遗存，《诗经》《左传》均是有藏冰相关的文字